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底，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底，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锅底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5: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4: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5: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5: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祝你飞向高新未来。
6: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7: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8: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9: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我是丁丁。
10: 大家好，我是吉祥。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及我市的天气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呢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的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呢，我市今天天气是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4度，空气质量微凉。
9: 城市已经苏醒，节奏必须跟上。
7: 全球时事、本地热点、财经科技、生活风向，
9: 所有你关心的、正在发生的，
7: 我们为你精准捕捉，急速送达。
9: 新闻快车道，加速你的信息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快车道。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 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
9: 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0: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
9: 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9: 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
1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
9: 当地时间5月4号，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一泽获得冠军。
10: 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
9: 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奶粉的消费提示。
10: 截至5号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
9: 5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工任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9: 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5号，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
10: 针对近日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5号，中山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
9: 近日，高324次列车上一名幼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2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正常。
10: 好的，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我市的最新资讯。五一假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古城青州迎来客流高峰，特色餐饮、网红打卡地人气爆棚，消费市场活力满满。
9: 近日，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全面排查事故隐患，保证节日期间工程项目安全推进。
10: 青州博物馆用匠心守护文物，用服务贴近群众，用创新推动发展，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久久为功，为千年古城新崛起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9: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共同主办的“奋进155青春与古城共成长”宣讲活动在青州一中举行。
10: 日前，2026年山东省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活动潍坊护理职业学院站举行。
9: 日前，致敬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易北社区五一劳动节汇演举行。

0: 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1: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0: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五一期间，河南嵩山风景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的网红标语牌经历了失而复得。据报道呢，这块原本设在嵩山泰式山半山腰，因精准戳中了登山者的体力透支状态呢，而意外走红的趣味标语牌，疑因部分声音质疑其嘲讽游客而被替为了新的标语。结果呢，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5月4号呢，景区工作人员称啊，已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并坦言绝大多数的游客对爬不动了的标语牌呢认可度更高。
3: 那么这块网红标语牌的复活呢，其实触及了当下旅游服务理念的一个核心问题，游客到底需要怎样的互动，那么景区又该以何种的姿态面对大众。这次小小风波给出了一个比较直观的答案。
2: 景区最初撤换标语啊，心思不难理解，担心呢有人觉得被冒犯，怕惹出不必要的舆情，干脆换成了安全无害的文案。这种求稳心态呢，在各地景区都存在。结果呢，千篇一律的温馨提示和正确废话，把景区打扮得规规矩矩，却也把地气呢松弛感和烟火气给过滤掉了。
3: 嵩山这次发现了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游客恰恰喜欢那句带着调侃味道的标语“爬不动了吧”，表面看是嘲讽，骨子里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情。气喘吁吁走到了半山腰的人看到了这句话，不会觉得是真的嘲讽，反而是会心一笑。那33个哈子像朋友之间的玩笑，把爬累的疲劳转化为轻松的一刻。正如网友所言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够推人向上。
2: 景区快速响应游客呼声的做法值得肯定。

0: 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两三天时间，说明管理方在认真观察游客的真实反馈，也敢于纠正自己的判断。这种听劝的姿态其实比标语牌本身更重要。
1: 过去呢，很多景区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觉得标语怎么写，牌子怎么立，是景区说了算。但松山这次证明了，游客的喜好和选择才是最有分量的决策依据。
0: 放到更大的背景里来看啊，松山这块标语牌的复活与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节走红的逻辑是相通的。那些出圈的城市和景区，没有一个是靠端着架子板着面孔取胜的，相反，他们都表现出一种愿意放低身段跟游客平等对话的态度。
1: 松山网红标语牌的复活再次表明，多数游客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被理解、被逗乐、被接纳的亲切感。事实上呢，幽默与冒犯之间并不难这个区分界限，只要出发点是善意的，多数人呢能够分辨一句玩笑和真正的不尊重之间的区别。
0: 旅游本质上是一种追求愉悦的活动，在这个场域里适度保留一些拜盟的烟火气，远比过度追求所谓的正确更能打动人。景区应把握好分寸感，保持一份应有的淡定，而不是因为害怕争议就把所有有趣的东西都给抹杀掉。
1: 说到底，创新文旅表达方式最重要的不是规避所有争议，而是守住真诚与共情的底色，多一点人间真实，少一点刻板表达，往往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劳动教育已逐渐体系化、规范化。然而呢，一些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却陷入了舍近求远的怪圈，一边花大力气打造劳动教育基地、开发特色课程，一边却将校园公共区域教室的日常保洁任务外包给保洁公司。同时呢，还有部分家长心疼孩子，不仅在家中包办一切，甚至还到学校代劳孩子的劳动任务。
1: 劳动教育的核心在实践，根基在日常。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要求，小学低年级学生应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需参加校园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处理、绿化美化等。由此可见，教室与校园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绝非无关紧要的杂物，而是有据可依、必须落实的育人环节。
0: 打扫教室、维护校园环境卫生，曾是我们学生时代的集体记忆。在躬身清扫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掌握了基础劳动技能，锻炼了动手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更体会到了校园整洁的来之不易，进而呢，树立起尊重劳动、珍惜成果的意识，涵养了校园主人公的责任担当。当这些触手可及的劳动机会被外包或代劳，学生呢，则很可能会觉得生活、学习环境的整洁只靠付出金钱或父母代劳即可获得，这很可能呢，会削弱他们在校园的主人翁意识，导致呢，他们对劳动缺乏尊重，对生活缺乏担当。
1: 深究这一现象的成因，家校社这个三方呢，都需要亟待破解认知误区与现实的困境。那么站在学校的角度来说，让学生参与日常保洁存在双重顾虑，一是担心学生清扫不到位，影响了校园环境的这个观感，那么陷入了重结果轻过程的效率主义误区。那二是呢，忌惮学生清扫时发生摔倒、磕碰等意外，为规避风险，索性选择外包这一稳妥方案。
0: 同时呢，一些家长仍然秉持孩子到校是读书学习，不是打扫卫生的功利化教育观，将劳动与学习对立起来，担心呢，打扫卫生占用学习时间，影响学业成绩，而不愿意让孩子参与校园日常劳动，甚至呢，主动代劳，亲手剥夺了孩子的劳动成长机会。
1: 这纠偏劳动教育舍近求远现象需要这个家校社的协同发力。那么学校应清醒地认识到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打造一尘不染的校园环境，而是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获得成长。要包容孩子从扫不干净到扫得干净的试错过程，让学生在日复一日的清扫实践中实现劳动技能与责任意识的双重提升。
0: 社会各界呢，需要帮助学校卸下安全枷锁，学生参与日常劳动必然伴随一定的安全风险。在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下，学校呢很容易陷入不干就不会出错的免责怪圈。对此呢，教育主管部门应优化校园安全考核体系，社会各界也应给予学校更多的理解、支持与包容，为学校放开手脚开展劳动教育营造宽松的环境。
1: 这家长啊，要摒弃重智育轻劳育的功利思维，既要支持孩子在校完成分内的劳动任务，更要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家庭氛围，鼓励孩子呢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让劳动成为孩子的生活习惯，让劳动教育在校家社的之间形成一个闭环。
0: 生活及教育，日常及课堂，需要清扫的教室，等待整理的书桌，散落在的教员公共区域的落叶和纸屑，都是最易得、最鲜活、最有效的劳动教育场景。守住校园日常保洁这一基础阵地，劳动教育才能真正的扎根日常、入脑入心，真正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的育人目标。

0: 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
1: 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0: 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3: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4: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3: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4: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5: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6: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7: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8: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9: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1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
1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呢，这大同悬空寺官方售票的这个登临票一票难求。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有的游客凌晨5点搬着小板凳到售票窗口前排队购买，仍遗憾的空手而归。与之形成刺眼对比的是，提供有偿代买服务的黄牛手中是票源充足，甚至在网上叫嚣100%代买到票。两个购票渠道也是价格悬殊，官方100元的门票，黄牛转手卖到200多元，游客的期待变成溢价的无奈。
10: 今年4月起，为避免超负荷客流对文物造成损伤，悬空寺呢每日登临票数呢压缩近1000张，这一保护古建的举措竟然被黄牛看作借机敛财的商机。黄牛钻营取巧，欺客宰客，拉低游客的出行体验，游客呢抢票落空，被迫从黄牛

0: 个异常代码做到严格的甄别。该景区呢，在官方购票的页面上提示的严禁倒票或者是出售黄牛高价票，一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会被列入黑名单。根据报道呢，记者在某平台加价购买了2张票，不仅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核验，退票时呢，票款还能够这个原路的退回给黄牛商家。线上线下票源明明是告罄，那么黄牛票却为何能源源不断？明令禁止的规则之下，谁在为黄牛买票、退票打开绿灯？技术防控是否是形同虚设？票务监管是否是存在盲区？这些都必须是解答的问题。若责任链条捋不清楚，既保证不了游客的权益，也将所谓的文物保护变成了一纸空谈。
1: 悬空寺承载着千年岁月沉淀的文脉底蕴，牵动着无数游客跨越山海的向往之心。游客对悬空寺的期待不能辜负，对横行霸道的黄牛监管不能悬空。限流是为了保护悬空寺，不是为了让黄牛发横财。莫让那些起大早排队的游客失望而归，更不要让坐地起价的黄牛消解了文旅口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哎，小晶啊，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4: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4: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5: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4: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5: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6: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7: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6: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7: 永生汽修，大明恒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6: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2: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8: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9: 不知道啊。
8: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9: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0: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1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们推出了一个关于收藏的系列节目，和大家伙呢分享了历史上几位著名收藏家的传奇往事。那今天呢，咱们就继续这个话题。咱们今儿的主角呢，也和之前聊过的庞元济、张伯驹、吴湖帆、张聪玉等人并称为民国六大收藏家。不仅如此呢，在收藏界，只要是经过他收藏的古字画，就等于是高品质的保证，市场身价往往不菲，有着一入王门价格三倍的说法。没错，这位收藏家呢就姓王，他就是旅居美国的华人收藏家王继谦。2003年，王继谦先生去世后，他的不少藏品在拍卖会上露面，价格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是上亿元。直到今天，各大拍卖行也仍然在竞相寻觅他所收藏过的古字画。那么今天咱们的风从哪里来，就来聊一聊这位著名的华人收藏家王继谦先生的往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咱们今天的主角呢，是收藏家鉴赏家王继谦先生。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说捐献了超过故宫馆藏半数顶级字画的张伯驹先生，成就了故宫的中国古字画收藏地位的话，那么王继谦先生则是凭一己之收藏，成就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古字画收藏世界地位。王继谦先生是一位主动出使西方的中国古书画文化传播者，如果没有他，全世界认识中国书画价值的进程可能要延后几十年。而王先生曲折传奇的一生，以及他对书画的痴迷态度，正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的真实写照。1907年，王继谦出生于江苏苏州一户官衙世家，他的14世祖是明朝正德年间的大宰相王傲。今天呢，在苏州还保留着王傲故居，电视剧《橘子红了》就是跟那儿拍摄的。王傲呢，不仅是一位名臣，也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和文学家。当时的王氏家族已经开始收藏古书画了，从王傲之后呢，清初的著名花鸟画家王武、文学家王启孙也都是王氏后人，是王继谦的先祖。可以说啊，他们家历代都不乏能书善画的雅士，往来的也都是书香门第。这么多辈儿积累下来，家族收藏啊就十分可观了。到了王继谦这一辈上，从小得益于家学的耳濡目染，他的文艺造诣呢自然是不浅。元明两代的苏州是一个裱画重镇，裱画店就成为了王继谦经常光顾的场所。据说他年少的时候曾经向母亲借了500大洋买了一张清代的古画，这也是他的第一件收藏品。那没想到呢，这幅画后来被鉴定家认定是一幅赝品。年少的王继谦第一次出手就感受到了收藏领域的深浅还有凶险。那么要想收藏到真东西、好东西，必须要提高自己的眼界。王继谦身边有一位好老师，他就是江南著名的藏书楼过云楼的第三代传人顾鹤逸。那这位顾鹤逸呢，恰好也是王继谦的表舅。于是呢，少年时期的王继谦就跟着顾鹤逸学起了书画收藏和鉴别的本事。那么再后来呢，王继谦考上了上海东吴大学的法律专业，从苏州老家来到上海读书。这个时候呢，他又在上海拜到了一位新的恩师，不是别人，正是咱们之前介绍过的六大家之一的吴湖帆。那么关于这一段拜师的经历，王继谦先生呢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吴湖帆先生与我》。他写道，等到进了东吴大学，研究绘画的兴趣却愈来愈高。有天在苏州后龙街一间裱画寺中，偶然见到吴湖帆先生的大作，其画面上笔墨之清润，结构之精妙，顿时吸引了我。当世而有这样高明的大手笔，我不禁心向往之，即向挚友潘伯山先生打听， 他当下表示素所熟知，便欣然陪我去上海松山路拜见胡帆先生。当时胡帆先生态度极其亲切，他所看了我的习作，便连连点头，认为我的笔录和他有几分相似，即破例的录为弟子。其实吴先生还没有收过学生，我是开山门第一个。就这样，王继谦就成为了吴湖帆难得的开门弟子。
2: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3: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前面咱们说了，王继谦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幸拜吴湖帆先生为师，不过呢，拜师之后吴先生并不教他绘画，而是让他赏画。王继谦在文章里也写道，平日吴师不教人作画的，只教人看画而已。由于他已成了大名，国内各藏家收到什么名迹，多数会携件来夜请鉴定。他每次看得非常仔细周详，有时呢把它挂在壁上，向我一一指示要点，并共同斟酌。这样我得以追随几席，成熟获益匪浅。在老师吴湖帆的日记中也留下了学生王继谦的一些鉴赏记录。比如说1939年的3月，吴湖帆收到了一件猿人唐立的雪江鱼艇图，而恰好王继谦也买到了一件元末明初画家王蒙的林鹿幽居图。巧合的是，这二位画家是老乡，都是浙江湖州人士。有一天呢，王继谦就在老师家里一起鉴赏这两幅画作。他发现呢，老师收的这幅唐立的画洁净精工，画工在他收的这幅画之上，因此呢羡慕不已。当时一起赏画的还有不少客人，等到客人都走了，老师送完客人回来，但是呢却找不着王继谦了。四处转了一圈，却发现王继谦还在书房里席地而坐，对着那幅更牛的画发愣呢。吴湖帆明白自己这位开门弟子爱画啊是爱到骨髓里了。前头呢，咱们聊吴湖帆先生的时候说到过，他的书斋名叫美景书屋。白天的美景书屋简直就是一个古书画鉴赏和交易的沙龙，人来客往，名人政要，藏家商贾，那是多如过江之鲫。吴湖帆对于王继谦青睐有加，在他的日记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王继谦从美景书屋借书画或者是艺书画的记录。不仅如此呢，吴湖帆还曾经亲自作画送给这位得意的弟子。要说吴湖帆要迎来送往，还要看戏、外出拜访、应酬等等，白天呢很少有空闲时间来作画，但是呢他却曾经在一个月之内为王继谦连画了2件袖珍手卷。哎呀，这简直就是特意为弟子所做的2份教材呀。在王继谦的心里，他说吴师的性格外表充和温雅，带些外圆内方，平日总是满面春风的微笑，意态那么蔼然，对朋友无非是全真挚的情感作用，而不在乎利害关系，从来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为了金钱的事而与人做过分毫必较的争执。不过呢，吴湖帆这位满面春风的大师有一次却对王继谦是勃然大怒，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1938年2月23号，那天呢吴湖帆在外头应酬，晚上回家却发现家里墙上挂着的一幅倪瓒的画轴不见了。他急忙询问家人，得知是弟子王继谦自行取走了。吴湖帆气坏了，马上打电话让王继谦立刻把画拿回来。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吴湖帆写了很长的一段话来记录这个事情，大概意思就是午饭前继谦来了，被我大骂一顿，不告知主人就拿东西，继谦这么做简直就是 接近浮华，遇事轻率取巧而不负责任。我平时不轻易骂人，也不太拘小节，可是这一次季谦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我必须特别教训教训他。哎，还是我的错呀，是我平时对他太惯着，太放纵了。由于吴湖帆对王继谦的特别关照，王继谦不仅饱览了恩师的家藏，还能经常跟着老师拜访当时上海的其他收藏家，比如说庞元济，从而呢也得以饱览庞氏的虚斋珍藏。1934年故宫博物院要将一批古书画送往伦敦展出，出展之前呢，把这批书画运到上海进行审查整理，由叶公绰、张聪玉、吴湖帆、李楚清等11位专家组成了审核小组。由于吴湖帆的提携，王继谦也被特批进入了这个审核小组，而那个时候他的年纪才不过27岁。

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前头咱们说了，在恩师吴湖帆的提携下，年轻的王继谦和诸多前辈一起参与了故宫馆藏书画的鉴定工作。晚年呢，王继谦曾经回忆这段经历，他说，数年之前获观名人书画数以万计，心领神会，受益匪浅。中国历代并无博物院，名迹均为私人所珍藏，一般画家不易目见古人手迹，而我竟在数年之间，在名师指导之下保管如此之多的旷世名迹，成为千古难得的机缘。那么这对于收藏来说，眼界这事儿是多么的重要啊。说起来呢，在这一次鉴赏故宫书画的过程之中，王继谦结识了一位当时德国驻上海的女领事，名叫维多利亚·孔达，并且呢成为了这位外交官的老师。在教授孔达书画的过程之中，王继谦深感到，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外国人很难体会到中国书画的神韵。于是呢，他和孔达一起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遍寻明清国画名家的作品，最终呢出了一本书《明清画家印鉴》。这就是一本帮助外国人从印鉴上初步判断中国书画真伪的书籍，也成了我国第一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明清书画鉴定的专著。那后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成为了来华的中国书画爱好者、收藏者们人手一本的工具书。前头咱们说了，王继谦青年时期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攻读法律，毕业之后呢，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律师。但是这份工作刚干了2年，王继谦啊就感到厌倦，辞去了工作，开始在上海、苏州两地辗转，进入美术学校教书。那么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王继谦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又结识了一位中国美术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时任上海美专院长的刘海粟先生。刘海粟呢，当时刚从法国留学归来，深受西方艺术的影响，他开办的上海美专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女学生的美院，而他呢，还是第一位在中国推广裸体写生的美术教育家。为了这事儿呢，当年他甚至还被通缉过，无奈逃到了日本。刘海粟这位老师跟王继谦之前的几位传统派老师实在太不一样了。在刘海粟的家里，王继谦就看到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印象派甚至是野兽派的画作。受了这么多年中国传统艺术的熏陶，他对于西方艺术仍然很感兴趣，也持有相当开放的心态。于是呢，刘海粟就强烈建议他走出去看看。于是呢，在1947年40岁的王继谦开始了自己从日本到美国的见天地之旅。一年之后，归来之时是动荡不定的1948年。出于对家人安危的担心，王继谦举家搬到香港。再之后呢，他又迁居美国，从此正式开启了在异国他乡传播中国书画艺术的下半生。初到美国，王继谦一家的生活啊十分艰苦。他教过书，做过销售，甚至做过装修，以替人画室内背景墙为生。他跟无数倔强的文人雅士一样，再艰难也不肯把自己带来的字画卖到不爱惜他们的人手中。后来王继谦通过在纽约学画办展，逐渐闯出名堂，持续的学习研究使得几乎看遍了中外各大博物馆所藏的中国书画精品。而与此同时，许多设有中国书画部门的拍卖公司也都竞相聘请王继谦担任顾问，为书画拍品的征集把关。在这段时间里呢，王继谦凭借他尖锐的鉴赏目光，获得了几件极其珍贵的世界级藏品。这其中有一件呢，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收藏，而这件作品的命运却是相当的具有戏剧性。这是一幅北宋的古画，
是画家武宗元所绘制的绢本白描长卷《朝元仙帐图》，画的是五方帝君中的三位帝君去朝谒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时的对仗行列。早在1947年，王继谦前往美国游历做客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他就有幸见过这幅画。一名律师从日本古董商手里收来这幅画，开价$50,000，想要呢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王继谦当时就建议大都会买下这幅精品，可是呢大都会没买。后来这件作品就流落到了美籍犹太人古董商，以收藏亚

亚洲艺术品闻名的侯世泰的手中。1950年，王继谦重返纽约，在侯世泰的古玩店中，他再次见到了这一卷稀世珍宝。可是当时叶沁呢，却普通认为这就是一幅假画，画作就被随意地搁置在货架之上。见此情景呢，王继谦是又惊又愁，愁的是他根本拿不出来钱买这幅画，又怕被人抢先一步。于是呢，他和侯世泰就商量，拿出自己收藏的6幅明清字画来交换，终于拿下了这卷珍贵的《朝元宪章图》。回家之后呢，他反复鉴定，确认这是一幅真迹。后来呢，美国各大博物馆都听说了这事儿，在收藏界就引起了一波轰动。那么事情到这儿还没完，此时呢，古董商侯世泰却是恼羞成怒，认为呢，王继谦是一早就看出了这幅画的珍贵，以欺诈之名把王先生就告上了法庭。犹太人团体以团结和多出律师闻名于世，侯世泰就请了3位大律师，胸有成竹地准备夺回画作。而王继谦先生本身也是法学出身，亲自上场交锋。最终呢，法官判定王继谦胜诉。这件官司轰动一时，直接导致了侯世泰闭店迁居瑞士，从此退出收藏圈。而王继谦先生也从此愈发的名扬世界了。根据后人统计，王继谦一生收藏了1500到2000件作品，几乎全都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孤品。更难得的是，他从不吝于展示，他的朋友甚至是附近学艺术的学生都可以到他家里赏画，而王先生也乐于将自己的鉴赏收藏之道传授给年轻人。王继谦常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顾问，将欣赏中国书画的方法传播到西方。后来他也把自己收藏的大量珍品出售给了大都会，所以才有人说王继谦先生是凭一己之收藏成就了大都会的中国古字画收藏的世界地位。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问了，王先生为什么不把这些书画转卖或者是捐赠给国内呢？事实上他是做过尝试的。1992年，王继谦先生和故宫博物院取得联系，想把自己毕生最得意的收藏那幅《朝元宪章图》以及其他几件国宝级书画以100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故宫。可是由于故宫当时呢没有那么多现金，王先生又提出了以物易物，但是后来呢，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这项交易拖了很久，最终就作罢了。那至于他没有免费捐赠这事儿呢，我想呢，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像张伯驹先生那样把藏品无偿捐给故宫的大无私精神，我们当然是非常敬佩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恶意诋毁那些自由买卖藏品的收藏家们。在古代，书画由文人世代传承，私人收藏，那么在今天是捐卖给博物馆，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所以说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像王先生说过的，艺术品的价值就在于放在合适的位置，给予真正喜欢并且关注他们的人更多的启发和指导。那么今天关于王继谦先生的收藏往事就先说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

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但穿起足够暖的棉袄，不算丰盛，但饭菜能把肚子填饱。六岁抓着父亲裤子哭着不去学校，七岁第一次不交作业，母亲陪你检讨。你开始有了更多喜好和人际关系，有的成绩高低，有的攀比，前排男生永远都有比你全的玩具，是所以你第一次有点明白的钱的含义。

终于开始脱离父母亲的妨碍，偷偷和对象发短信谈地想谈爱，白日的困倦是夜晚的难耐，学校围墙外通宵是常态，有次因为女友暴打高年级的阔绰，父亲从外地请假赶来，因为你的过错，对方家长遮着伤口问你做没做错，那天的他态度显得唯唯诺诺，赔了钱但回去没爱你以为的骂，这口是开打是你父亲私底下的话，那晚你们喝了酒就着实过了招，从那天之后再也没见你网络通过宵，陷入的习题沼泽原因没人晓得，一包喝的时间

班的公司没共同语言，父亲身体有些差，你常回老家吃顿老人做的饭，和他们聊聊以前，也有谈恋爱，他是你的理想，为他难发枪顶，但语言能抵挡。最近有在考虑结婚，婚房都看好地点，可是他的妈妈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你凑过敌军登门，对他们承诺，呵呵，之后是沉默。你垂着头不说话，他也站在旁边。忽然接起电话，疯了一样冲出房间。你从未感觉回家的路径是那么的远，非爱晚期是你那天唯一记住的点。你深深注视父亲那张坚毅的脸，在一个月后的清晨，他合上了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6: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7: 浪漫的欧洲曲调，
8: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9: 跨过大西洋。
4: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7: 爵士潮流，
8: 一切只有音乐。
4: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7: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继续来听80后必听的十大怀旧金曲。首先来听到来自曹慧娟《诉说》。

把眼泪装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这是一种坚强，也是一种执着，这是80后的特质。范范和大家一样，拥有最初的梦想，并永远为之打拼。你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让我们继续随着范范，在灰色的彩虹下寻觅我们永远的那些花儿，来听到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我们将离开，
1: 挥挥手告别欢乐无奈，光阴好似流水飞快，日夜也将我们的青春浇灌。是的，栀子花开，开遍那个年代，有太多的眷恋和感慨，不会忘记小脚丫和大拇哥，还有动画城、大风车、芝麻开门等等等等。如今小脚丫成为母亲，大拇哥成为娱乐一哥，大风车已经停播，光阴似水飞快流走，多么希望栀子花能够永远盛开。来听到何炅《栀子花开》。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甚至我至少成全你的追逐。陈晓东低沉的歌声让人心碎，对于爱情的追逐是我们共同的话题。只要有过回忆，那一段都是美丽，永远希望你比我幸福。还听到陈晓东比我幸福。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5: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7: 跨过大西洋，
3: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5: 爵士潮流，
6: 一切只有音乐。
3: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5: 不一样的音乐。

最让人暖心的莫过于老狼带着摇滚的老炮们亮相。老狼、汪峰、周晓鸥、阮树、丁武、高旗、李延亮、马上又、陈静，代表着中国摇滚黄金年代的大半壁江山。老狼说，重聚是为了音乐传递最初梦想，我们这些人一起成长起来，虽然很多人离开我们，但是我们永远记着他们。一首礼物既是献给观众，也是献给中国摇滚30年。今天的音乐旅途，请跟随老狼和中国摇滚30年一起怀旧。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这首歌传承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和青春的迷茫，很多人都体验过。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当中的回忆，你曾分给我手中的香烟，却猜不透我手里的硬币。如此朴实的话语加上淡淡忧伤的曲调，仿佛在不经意间轻轻地击中人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聆听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沉在心中的种种回忆总会涌上心头，模糊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的声音渐渐熟悉，慢慢的心中的青春便开始被唤醒。来听到这首来自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在他干净的吉他声中，汪峰作品《碎梦》当中更是将一个追梦人的细碎心声坦白地述于音符当中。如果说这个曲子包含着丝丝煽动眼泪的情愫，不如说里面所有的是一种写实，更为贴近人心，描写的逼真的点点滴滴的生命的句号。下面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汪峰《碎梦》。

曾经作为零点乐队的主唱，周晓鸥的音色醇厚又磁性，声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给人良久的震撼与享受。零点的每一首歌，晓鸥都是演绎的相当到位，能把歌曲所表达的意境和思想诠释得淋漓尽致，并且让他的歌声和听者产生强烈共鸣。也许这就是晓鸥的魅力所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心和声的结合。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零点乐队《相信自己》。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晶啊，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2: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3: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2: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3: 永生汽修，大明恒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2: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早就离席，只感到他们从头到尾我只用了一支笔。我没有要你脸面，拼到最后来宾把字眼，人往高处走，站点就像是我脖子上的月。翻过经典，越过欧美，最不值钱的是荣华富贵。记得来路曾经不留未见，有几人值得让我落泪。以前花刀，现在我爱花园，因为命中不止酸辣甜。所有人看过都是贪图，他一生让我想了八年。我毕业就要胜，无中错失没得人，有感。

个时期还没人想听我讲话，现在看看我没有实验，人心难测，我的准备少走，坚持是现代，让龙飞上天，人心比努力够变够，敢不敢面对 face the fate， 认真看自己的位置，我是说全世界看清一模式，你低估你把你当成一张废，这里像黑洞里充满的味，尽管也夹杂着飞来的碎，飞天轻重同样也身轻如燕，上升的气这么废，只有人永远。有人永远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

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嘢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2: 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古城青州迎来客流高峰，特色餐饮网红打卡地人气爆棚，消费市场活力满满。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全面排查事故隐患，保证节日期间工程项目安全推进。青州博物馆用匠心守护文物，用服务贴近群众，用创新推动发展，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久久为功，为千年古城新崛起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古城青州迎来客流高峰，特色餐饮网红打卡地人气爆棚，消费市场活力满满。
2: 走进范公亭公园，千年古树郁郁葱葱，亭台楼阁古韵悠长，成为假期里的热门打卡地。公园依托范仲淹、李清照等历史名人文化底蕴打造的中式茶饮打卡点更是深受游客青睐，店铺依水而建，古意盎然，将千年人文意境与现代休闲生活完美融合。市民游客围坐亭下河畔，在茶香氤氲中赏园林美景，感先贤文脉，沉浸式体验休闲时光。
3: 在这里喝茶非常有氛围感，仿佛能感受到李清照当年在这里的闲情雅致，非常喜欢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2: 阳光明媚，花香四溢，浪漫花海也成为了假日里的热门打卡地。在黄楼街道的一处木绣球园内，成片的木绣球花层层叠叠，竞相绽放，洁白素雅的花团挂满枝头，勾勒出夏日浪漫景致。游客们漫步花间小径，驻足赏花，拍照留念，尽情沉醉在如画美景之中。
4: 我从网上跟我朋友一块刷到了，觉得挺漂亮的，非常适合我们女生拍照打卡。我今天特意刷着抖音，看到他们这边拍照也好看，然后特意带家人们一块过来的，小女生来这打卡也非常的好看。
2: 文旅融合也催热餐饮消费市场。走进青木十院，原木风的装修风格，温馨雅致的空间布局，营造出满满的氛围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留念。作为我市的人气榜上榜餐厅，青木十院精准契合当下年轻人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偏好。五一期间，餐厅更是推出多款超值团购套餐与特色优惠活动，性价比十足，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日均接待客流量、营业收入实现大幅攀升。
5: 今年五一假期人气特别旺，从假期第一天开始，店里基本就天天爆满。我们也是提前备注食材，又增派人手，优化服务流程，推出五一专属套餐和优惠活动，全力保障食客用餐体验。现在年轻人出来玩，不仅看重口味，更注重环境和体验。我们主打氛围感和创意美食，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用餐感受，让外地游客吃到青州特色，让本地市民享受假日惬意时光。
2: 五一假期，我市立足自身深厚文化底蕴与优质生态资源，不断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精准对接大众休闲消费需求，将传统文化、生态景观与网红潮流、特色餐饮深度结合，打造出一批兼具文化内涵、时尚感与体验感的文旅新场景、新地标，持续丰富文旅消费供给，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6: 近日，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全面排查事故隐患，保证节日期间工程项目安全推进。在各项目建设现场，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安全文明设施、起重机械、临时用电等关键区域的安全管理情况，同时详细了解施工现场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防护措施落实、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状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与薄弱环节，当场建立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要求与实现，要求各参建单位务必扛牢主体责任，保持高度警惕，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节日期间，市住建局始终保持安全监管高压态势，持续加密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检查力度，
7: 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坚决守牢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防线。
0: 守护千年文脉，践行时代担当，青州博物馆用匠心守护文物，用服务贴近群众，用创新推动发展，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久久为功，为千年古城新崛起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8: 2025年新美东方第一周，青州博物馆基本陈列荣获第22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该奖项为中国文博策展领域的最高荣誉，实现了青州历史上零的突破。
9: 既是对青州博物馆工作的权威认可，也为我们守好文化根脉注入更强动力。近年来，特别是新馆开馆以来，我们始终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以精品展览讲好青州故事，让千年文物在保护传承中焕发新生。
8: 作为一座地方综合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始终把文物保护作为立身之本，把文化惠民作为服务宗旨，把创新发展作为前进动力，将工匠精神融入日常工作每一个环节，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主动向上对接，积极争取资源，守护好青州历史文脉，持续擦亮青州文化名片。
9: 荣兴寺造像保护修复项目成功纳入国家文物局15重点项目，6个省级重点文保项目也全部获批推进，同时重点修复古籍14套、83册，新征集藏品1500余件，文物定级评估93件套，馆藏品质持续提升。
8: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青州博物馆立足职能主动作为，扎实做好技能培育、团队凝聚、权益保障工作，通过岗位练兵、技能提升，先后培养出潍坊金牌工匠、潍坊工匠等多名骨干，让职工有成长、有干劲、有奔头。
10: 我馆工会紧扣匠心护文脉、匠筑古城魂主线，聚焦文物保护与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匠心育人、以匠赋能，培育技能人才，建成工匠工作室，打造高素质人才梯队。
11: 我们每天跟文物打交道，修复、整理、登记、保管，每一步都要严谨细致。多一份认真呢，文物就多一份安全，我们的历史记忆呢也就能多保留一份。能够用自己所学的专业守护好这些古老的文化遗产，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8: 青州博物馆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推动文化走进群众，积极打造青博藏珍巡展品牌，成功入选全国博物馆海外影响力百强。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超214万人次，开展研学150余场次，汇集师生11.3万人次，用贴心服务把博物馆打造成市民喜爱的文化客厅。
12: 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博物馆更接地气，让老百姓愿意来看得懂、记得住。通过展览、讲解、研学的这些形式，把博物馆的文化历史讲透、讲活，让博物馆成为大家的精神家园。
8: 在做好文物保护与公共服务的同时，青州博物馆大胆探索创新，积极拓展运营业态，新增服务项目14个，青博有礼文创产品达到380款，多项创新案例获评省级优秀典型，工作成效多次获得上级领导批示肯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区县级博物馆前列，走出了一条保护、利用、运营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初心如磐，匠心不改，青州博物馆将继续坚守文物保护初心，践行文化传承使命，在文保项目上持续攻坚，在公共服务上精益求精，在创新发展上勇毅前行，以实干实际守护千年文脉，以担当作为助力文化繁荣。
0: 五一假期，志愿者们坚守景区一线，用优质服务温暖游客出行路。

0: 五一之期间呢，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全天在岗的，主要是在这边维持一下这观光车的运营秩序，确保他们能更好的为游客服务。
1: 一直在加班值守，还有医院的医务工作志愿者，也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游客安全提供及时医疗保障服务。没有休息，基本上天天都在景区转，一天至少4-5个吧。一般重点就是要看一些景区的一些安全设施，更好的保障那个游客的安全，然后看一下这些。 秩序，游客的秩序，然后游客的人流量今天都不多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投诉之类的，然后重点去化解一下，保障来青州的游客能够安全出行，有一个美好的旅游体验。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共同主办的"奋进十五五青春与古城共成长"宣讲活动在青州一中举行。
3: 山东省乡村好青年王一泽以扎根基层、建初心、不负韶华、展作为体，讲述了自己如何把创新研发当作成长的练兵场，把乡村振兴、农民增收当作干事的出发点，在摸爬滚打中锤炼本领，书写了属于青春的实干答卷。
4: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张树伟院长，他扎根于基层养老事业，将爱藏在细节中，勇于扛起时代赋予他的责任。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青年一代，我们必将努力学习，超越自我，不负亲人的期望，不负时代的召唤。
5: 我们要发扬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青春奋斗精神，发扬不破不立、灵活多变的青春创造精神，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笃实奋进，踏实肯干。
6: 在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征程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日前，致敬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渝北社区五一劳动节汇演举行。晚会由一都街道、渝北社区与一都街道、渝北德胜歌舞团共同举办，歌曲、舞蹈、口琴等节目轮番上演，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劳动者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城市发展的蓬勃活力。
7: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0: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2: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3: 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4: 新村新风新气象，
5: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4: 美丽乡村行，
5: 一路好风景。
3: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
1: 春日田园，硕果飘香，我市特色瓜果陆续迎来丰收。依托特色果蔬种植，我市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农民富裕、乡村振兴的发展新路。眼下，头茬火银瓜已进入销售旺季，在弥河镇大观营村的火银瓜种植基地，一排排瓜藤整齐排列，翠绿的叶片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火银瓜若隐若现，果香浓郁，令人垂涎。银瓜种植户刁可金：
6: 今年一共种了10个棚，其中高温棚2个，蹲在阳棚8个。现在高温棚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头茬，其他的棚吧陆续就熟了。一共从种植到成熟，咱呢2个月左右，总产量我交过这棚吧，那16000斤左右吧。
1: 作为青州银瓜的核心产区，弥河镇的沙土地吸热散热快，透气性好，再加上昼夜温差明显，让青州火银瓜形成了一甜二

0: 良三翠的独特品质，雕刻金。
1: 因为这个，对这个银光种植吧，也是我们这个靠米河边这个沙地，它这个熟溜的这个瓜吧，色泽金黄，口感呢是多汁儿，香甜脆呀。一个是看表皮，再一个用凭我们的手感，才能得知道它的成熟。
0: 凭借着悠久的种植历史、独特的生长环境和绝佳的口感，青州火银瓜声名远播，多年来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如今第二批火银瓜已进入生长期，预定工作也早早开启。雕刻金，
1: 目前得20多块钱一斤，你要大量的上市说10来块钱，头上到5月中旬，得到头上瓜，你最低也掉吧10块钱了。你比方说北京、上海啊，这广东这地方，它都发顺丰，每天都有，打卖以来每天都有。你叫这个棚吧，头上过去以后，陆续的儿茬成熟以后，待20来天，预定的很多了。
0: 最近，谭方镇头茬西瓜也陆续成熟上市，凭借脆嫩多汁、甘甜清爽的口感以及错峰上市优势，成为春日里水果市场的抢手货。在青州市加藤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智能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小巧圆润的西瓜悬挂在藤蔓上，色泽鲜亮，长势喜人。作为加藤农业联合北京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高校多年攻关的成果，这批新品种西瓜即将进入采收期，正式上市供应。青州市加藤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建波：
2: 我们今年推出的五彩浪枣树花皮柚子特色小型西瓜，果实圆润皮薄，果肉黄红相间，彩虹浪糖度高，肉质酥脆爽口，瓜味清香浓郁，品质极佳。
0: 谭方西瓜具有皮薄瓤甜、脆甜多汁的特点，被认定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山东省农科好物品牌产品。为保障西瓜的市场竞争优势，谭方镇引导农业企业和西瓜种植户引种和改良西瓜新品种，不断抢占新市场。作为农业龙头企业，加藤农业聚焦西瓜种业创新，与国家西甜瓜改良中心、北京农林科学院西甜瓜研究中心深度合作，组建专业专家研发团队，历经多年试验选育，成功培育出精美 2K、 冰墩红等多个优质西瓜新品种，彻底打破了传统西瓜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的局面。郝建波：
2: 我们公司每年都有一两个新品种上市，我们公司今年种植礼品西瓜400余亩，销售期从4月20号到6月20号。我们今年销售模式是商超加电商加礼品。我们目前种植的礼品西瓜已经定出60%去了。
0: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特色种植，推动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强化品牌驱动，持续扩大青州蜜桃、青州银瓜、青州山楂市场影响力，抓好绿色、有机、名特优新等农产品认证，培育更多青州土特产，农业强的优势更加彰显。
3: 说农家事儿，
4: 话农家人儿，
3: 美丽乡村情，
4: 继续带您行。
3: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杀虫剂的使用误区。
5: 科学使用杀虫剂。杀虫剂使用误区一：不见虫不用药。
6: 绝大多数虫害在初期症状很轻，此时用药效果好，等大面积爆发后，用药再多也难以扼住。
5: 杀虫剂使用误区二：毒性高效果就好。
6: 优质杀虫剂正向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方向发展，而不少农民错误地认为毒性高效果就好，只认购高毒杀虫剂，对低毒高效的杀虫剂缺乏认识。在使用杀虫剂时，也不按杀虫剂安全标准使用，将禁止在果树、蔬菜及生食作物上使用的农药用于这些作物，结果造成人

0: 兔中毒。
1: 杀虫剂使用误区三，浓度越大防效越好。
0: 农药配置时不按比例，不用专门量具，只用瓶盖和其他非标准器皿，没有数量概念，一般都超过规定浓度，不仅造成浪费，而且易发生药害，同时也加快了害虫的抗药性。有的农民认为农药浓度越大对害虫的防效越好，然而在农药使用过程中，充足的用水量十分重要，因为虫卵多集中于叶背面，临近根系的土壤中，施药时用水量少，很难做到整株喷施，死角中的残卵很容易再次爆发。加大浓度还可强化害虫耐药性，且超过安全浓度有可能发生药害，因此单纯提高药液浓度往往适得其反。
1: 杀虫剂使用误区四，效果好永远好。
0: 一是在农药使用中认定某种农药效果好就长期使用，即使发现了对虫害防治效果下降也不更换品种。二是采取加大用药量的方法，认识不到害虫已经产生抗药性，结果药量越大害虫抗药性越高，造成恶性循环。
1: 杀虫剂使用误区五，速效就好。
0: 很多农民在选择杀虫剂时喜欢选择速效性的农药，原因是速效性的杀虫剂使用后很快表现出效果。尽管有些生物农药效果不错，但由于效果慢，在后期效果才好，而不为农民所认同。他们追求速效性最严重的后果是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生产出的产品农药残留量超标。
1: 杀虫剂使用误区六，盲目用药。
0: 很多农民由于缺乏必要的植保知识，出现虫害症状不能正确诊断，盲目用药，从而贻误最佳防治时机。
1: 杀虫剂使用误区七，混配种类越多越好。
0: 生产中经常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不少农民用几种杀虫剂与微肥、杀菌剂、病毒剂等五至八种混用，不仅影响药效，甚至会产生药害，影响作物生长。
1: 杀虫剂使用误区八，天敌没用。
0: 当害虫较少而天敌较多时，可不喷药；害虫较多，非喷药不可的，应尽可能选用高效低毒、对天敌影响不大的农药，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利用天敌。
1: 杀虫剂使用误区九，一劳永逸。
0: 杀虫剂在虫害发生盛期，防治一次虽能取得明显效果，但随着农药的流失和分解失效，及受临近地块的影响，仍有发生的隐患，应间隔七至十五天，连续用药数次，才能达到最佳防效。
1: 杀虫剂使用误区时，见药就用。
0: 用杀虫剂防治植物病害，把杀菌剂用于防治害虫，甚至将除草剂用来防治病虫害，特别是在农药价格高涨的情况下，此类情况尤为严重。这样盲目用药，轻则贻误时机影响效果，重则造成药害，甚至农作物绝收。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
5: 了中国的春天，李大钊在就义之前留下了一张遗诏，这张遗诏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各类书籍中、各种博物馆中见到它。这张遗诏给我的印象就是神态慈祥，目光和悦，坦然自若，宛如平日，让人一见立刻就会产生无限的敬仰。无论一个人是否信仰共产主义，还是有其他的信仰，无论一个人是否认同李大钊的政治主见，这都无关紧要。李大钊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品德高尚之人，他这种临危不惧、视死如

大义凛然的革命者的风度，足可以让其永垂不朽了。李大钊就这么被凶残卑鄙的敌人给绞死了。为什么称这些刽子手卑鄙呢？因为他们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然绞了李大钊三次，绞刑居然历时28分。这不叫卑鄙，这叫什么？在李大钊坦然自若、从容不迫的神情之下，这种伎俩只会显得是如此的卑鄙和如此的低微。李大钊牺牲了。就在李大钊被害的当天傍晚，他的夫人赵任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啊，他们还不知道噩耗呢。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李大钊的舅舅叫做周玉春，上街买报。

是河北乐亭人，生来命苦啊，是个遗腹子。也就是说，李大钊的父亲在他没有出生之前就病逝了。他的妈妈呢，也因为悲伤过度，在生下李大钊不满一年的时候，也抛下孩子夭亡了。那李大钊啊，自幼全靠耿直厚道的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少年时代就聪颖出众，品学兼优。到了李大钊10岁那年，他的祖父见家里缺乏人手，难以支持李大钊继续读书，就给李大钊啊找了一个比他大6岁的贤淑姑娘，就是赵任兰呀。那年代没有什么婚姻法，哎，你多大都可以结婚，所以李大钊就由祖父包办迎娶了赵任兰。当时李大钊才10岁，赵任兰呢已经16岁了。可以说李大钊的婚姻是包办婚姻，那并不是说所有包办婚姻那都不幸福，那太绝对了。其实有很多的包办婚姻还是非常幸福的，李大钊和赵任兰就是其中的一对。赵任兰来到李大钊家的时候，李大钊家的家境已经十分贫寒了。嫁到李家之后，赵任兰心里头就一个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家打理好，让李大钊的前途似锦。赵任兰呢，那是一个缠着小脚目不识丁的乡村姑娘。你看，咱们可以对比咱本套书中的几对夫妇，可以说几对夫妇的这个人生历程和夫妻之间的感情经历是截然不同。就拿陈独秀来说吧，他第一任夫人高晓兰，那不就跟着李大钊的夫人赵任兰相同吗？是个小脚女人，传统女性，只知道三从四德，目不识丁。那陈独秀就不愿意，跟自己意趣相悖甚远，那自己追求的是科学，是民主，是反封建，你这一小脚女人跟我呀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所以才有陈独秀后来选择高君曼，与高君曼离家出走啊。但是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李大钊身上，人家夫妻俩一辈子都是这么相敬如宾，都是这么和和睦睦，相父以夫，人家怎么就能走出来呢？所以这个婚姻呢，不在于什么包办不包办，个人认为这个婚姻还在于个人的这么一个经营。说到底，幸福是个人找的，是彼此营造的，那不是说完全的靠客观原因促成的。人家赵任兰虽然也是个缠着小脚目不识丁的乡村姑娘，但是呢人却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啊。嫁到李大钊家不久，李大钊家的顶梁柱他的祖父去世了，那家里的经济更加贫苦了。李大钊的所有的生活费用都是靠赵任兰东挪西借典当支持，就这样挨到了李大钊在天津念完书啊。那在此期间，李大钊对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发生兴趣不要紧，本来家境非常贫寒，按说毕业之后得赶紧找工作，维持家用啊。但由于李大钊对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了，毕业之后呢，没有谋。

资养家，而是去北京谋求到了出国的机会。本来赵仁兰苦熬这么多年已经不容易了，一听丈夫要出国，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尤其个传统女人来说，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虽然舍不得丈夫出国，但是呢，赵振兰没有表现出来，仍然是问丈夫，你出国需要多少钱，我想办法。你既然要出国，你既然高兴，我供你。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女性啊！李大钊去日本留学，一走就是三年，在这个期间，可想而知，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这个日子怎么过，过的是多么的艰难吧。而且还有孩子，一方面得照顾年幼的孩子，一方面还得为生活奔波，另一方面还得及时的弄些钱给李大钊供应过去。到了晚上，独守空房，想起李大钊，赵任兰就会彻夜难眠。好在呀，最后李大钊终于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北京谋到职务。那这么一来，赵任兰在老家，李大钊在北京，每次回家只能与这赵任兰匆忙见一个面，然后匆匆又回北京去了。赵任兰一个女人，因为日思夜念，最后啊，竟然生了病了。那这样才让在北京忙碌的李大钊回来陪伴她两个多月。病好之后，夫妻二人开始商量，干脆呀，把家迁到北京，毕竟日后事业在北京啊。两地分居总不是个事儿啊。就这么着，李大钊最后决定全家迁到了北京。那从这个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李大钊对自己的妻子是非常的爱的，而且非常的尊敬，这一点很不容易啊。哎，这一点拿到陈独秀身上，陈独秀肯定做不来呀。甭说陈独秀了，其实这一点很多的男的都做不到。一个小脚妻子啊，土不拉几的，原来没办法，读书嘛得靠他养活。等到我出息了，要知识有知识，要文化有文化，要影响有影响，要官职有官职，要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再回头看看原来自己的糟糠之妻，越看越难看，根本的跟自己呀、不是一路人，干脆呀、咱俩别过了，把妻子抛弃。这种陈世美式的人大有人在呀，那不仅过去，现在也是如此，很多人都这样。你还是一个比我大6岁的女人，还是包办婚姻，我李大钊是什么人呢？我只要打着反封建，咱俩就拜拜，很容易，社会上也不会因为如此而对我李大钊产生什么歧视，还产生什么不良的看法，很容易。但是李大钊没有这么做。李大钊是个非常正直之人，他明白自己妻子这么多年为自己付出多少，所以李大钊终于把妻子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那妻子一下子从一个乡村妇女来到了这都城了，原来的京师了，按现在来说到了大城市了，一个农村的土克拉到大城市来了，那能适应吗？为了让妻子更适应，李大钊这个留学回来的学者，有着先进西方思想的学者，哎，竟然在北京家里搞了一个大炕，跟农村

家里一模一样啊。这么一来呢，到了冬天，赵振兰就可以盘腿上炕做活了。李大钊啊，虽说是留学归来之人，咱说了，对妻子是恭恭敬敬，一点也没嫌弃过他，待他十分的好啊。只要家里来客人，李大钊啊，肯定会先把妻子叫出来，让妻子见客。那不像有些人呢，觉得自己老婆呀，这个位置低下，或长得不好，或者是实在拿不出手来，有人来了，赶紧的啊，藏起来，别露脸，别让人看见，丢人。有很多这样的人呢，人李大钊不这样，只要来客人，来来，介绍一下，这是你弟妹，这是你嫂子，这是我老婆，都给大家介绍。李大钊啊，总是事前帮着妻子换衣服、扣扣子，帮着妻子整理衣服、整理头发，细心地帮着妻子拉平衣服上的皱褶，然后才带着妻子出来同客人见面。李大钊那是什么人呢？往来皆鸿儒，谈笑无白丁啊。你看他身边都什么人呢？啊，胡适、杨昌济、陈独秀、杨度、顾鸿明等等等等，都什么人物啊？了不得呀，跺一脚学界乱颤的人物啊。这些人物很多都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到了李大钊家一看，这个缠着小脚又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是李大钊的妻子，都不相信的，这怎么可能啊？这不可能，开始都不相信，后来证实了，一问理由啊，哎呀，都十分钦佩李大钊的高尚情操。这道德的本质是社会利益的反映啊。李大钊完成自己的学业，靠的就是有着可贵自我牺牲精神的妻子。说当时我不靠妻子能不能上学？能啊。当时就有一个财主宋举人，一看李大钊这个人呐，是个好苗子，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就有意的笼络他，表示愿意资助李大钊到外铺上学。但是李大钊啊，知道他居心不良，给断然拒绝了。我宁可用我老婆辛苦挣的钱，我也不用你这脏钱。但等我出人头地之后，我一定不辜负我的爱人。1918年3月，李大钊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座右铭，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很快的就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学者和名流。咱说了，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名利之徒，在同甘共苦的日子里，能够和妻子和睦相处，一旦功成名就，就喜新厌旧，取小纳妾。但李大钊先生却始终钟情于他的原配妻子。有一次，李大钊回老家度假的时候，带着妻子到故乡的王峰山游玩。赵振兰是小脚啊，爬起山来非常困难。李大钊啊，就一步一步地扶着赵振兰上山。最终夫妻二人登上山峰，欣赏着中国的秀丽河山。他们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李大钊就参加革命活动了，远赴苏联。那赵振兰呢，就在北京等他，他不想回乡下，知道李大钊的事业在北京，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赵振兰都希望李大钊能看见有一个温暖的家呀。后来李大钊
从苏联回来了，赵任兰是又激动又欣喜。等到318惨案，李大钊被通缉，赵任兰跟着他又是一阵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年之后，他们一家人同时被捕。在法庭上，赵任兰与丈夫李大钊又见面。李大钊只是对法官说，这是我的妻子，他们什么都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关系。当时赵任兰见到李大钊饱受折磨的样子，痛哭得差点昏倒啊。咱也说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那直到今天，赵任兰得知自己心爱的丈夫已经被敌人给绞死了，赵任兰能不悲痛吗？丈夫今年仅仅38岁，而我们结婚已经满了28年了。赵任兰哭的是死去活来，活来死去，恨不得也同这李大钊而去。他这么一悲痛，本来赵任兰就有病，这个病情更加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当时啊，晨报记者记述说，小儿女绕榻还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呀。这个时候梁淑明来了，梁淑明是得到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后第一个赶到李宅去慰问的。那现在的李宅呀，已经回到了西城二龙坑朝阳里旧居了。到这里梁淑明一看赵任兰哭泣不已，劝慰几句，留下10块大洋就走了。干嘛去了？赶紧的找李大钊的遗体呀，就来到了下歇长春寺。到这里一看呢，李大钊已经入殓了，就是一口薄皮棺材呀，几块木头板随便钉的。那拉不拉呢？赶紧的又回去通知赵任兰。赵任兰一听在床上咣咣捶床板呢，这些刽子手人都叫他们给害了，还假惺惺的给棺材，我们不要他们的棺材，我们自己埋。

野火燎原，让你突破了防守，像条鱼被你钓着，不该死者留下满身的伤口，就算放回海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0: 李大钊被敌人杀害后，京师警察厅把李大钊的遗体装入事先准备好的一口薄皮棺材里边。这口棺材呀，菲薄不堪呐。赵任兰躺在病床之上说，我们不要他们的棺材，我们自己埋。后来经由同乡李灵斗经手购买了一副456柏木棺，精心的油漆舞道啊。到了5月1号上午8点，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和李兴华、李延华在李彩岩、李灵斗、白梅初的陪同之下，给李大钊先生重新装殓一座庙阁这寺。就这样做，这京师警察厅还不依不饶呢，勒令李大钊的遗属们赶紧的 给我限期离京，不许在京城居住。你说多欺负人吧，人死了还得给人这个县令。赵振兰强忍着悲痛，耐着病体，带着16岁的兴华、8岁的严华、4岁的光华和6个月的新华，返回了故乡乐亭。哎呀，赵振兰呀，这些天来经常是魂思梦绕自己已经去世的丈夫，经常在半夜之中被泪水惊醒，经常在白天以泪洗面呢。赵振兰呐，恨不能随李大钊去了，只是在他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能就此去了，因为丈夫的灵柩还没有安葬呢，几个年幼的孩子还需要他呀。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赵振兰心在滴着血，忍痛扔下丈夫的灵柩，在那妙光阁这寺，也就是妙阁这寺，可以说是一步一回头，心里滴着血回到了老家呀。这个时候赵振兰一方面思考着丈夫，丈夫到现在不能够入土为安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给丈夫出殡发丧。另外呢，使赵振兰忧心如焚的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呢？长子李宝华到现在呀不知所踪啊，不知道这孩子他怎么样了。其实啊，在李大钊被捕之时，李宝华正好外出不在家，幸免遇难的。他外出干嘛去了呢？原来呀，4月6号李大钊被捕那天是清明节，各大院校都放假。这个周作人就是鲁迅他弟弟，约了几个老朋友去城外海淀燕京大学沈世远教授家里聚会。那这次聚会呀，可以说是个家庭聚会，大家呢大多数都带着孩子去了。周作人的儿子叫做周丰一，周丰一与李宝华是同学，于是呢周丰一就把李宝华邀请了一起去了。那当天晚上，李宝华就在清华大学李乐光处得到了凶信了，知道父亲母亲被捕了，转过天来消息见报了，哎呦，没把沈尹默给急死，赶紧打电话要求哥哥沈世远一定给我保护好首昌之子，千千万万别让他再进城了。于是呢，这李宝华就藏到了沈世远的家中。那过了两天，这沈尹默觉得呀，哥哥家住的这个地方不怎么地，怎么离海淀侦缉队太近了，这个地方不安全呢，还得转移。于是呢，他又把李宝华转移到了马健教授家。到这里呀，沈尹默还是不放心，于是呢又给周作人打电话，请周作人把李宝华带回家中保护起来。周作人呢是慨然应允的，借着去燕大上课回城之机，就把李宝华藏在车里头带回家来了。当时周作人住在西城8道湾11号，就把李宝华藏在这里了，安置在了自己家中的最后一进的东厢房之中。李宝华就在周作人家中藏了1个多月呀，受到了细心保护和真诚款待。从这些事情上就可以知道李大钊的人缘有多好。为什么有如此的好人缘啊？那还是因为大钊先生的高贵的品格，受人尊敬。 29号，各报均刊登了李大钊等人就义的消息，并配发了大幅照片。周作人和沈尹默看到报纸，一方面悲痛自己失去了朋友，另一方面呢，更担心孩子李宝华经受不住如此巨大的打击呀。于是俩人就商量怎么去劝慰这李宝华呀。两人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啊，用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想打算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李宝华。那意思就是说呀，你的父亲是为了他的理想，他心中的主义而牺牲的。这种牺牲啊，并非是突然来的，也不是无常的，你的父亲啊，早就有所预料了。所以啊，你也别这么悲伤，你的父亲这么的牺牲，你应该为你父亲感到骄傲，感到自豪。结果这么劝孩子等于没说。怎么两个人发现呢，李宝华的这番镇定，李宝华的觉悟，那远远在自己两个人之上啊。听完父亲好友这么一番劝慰，李宝华没有言语，恭恭敬敬听完之后，又扭过脸来仔细看报，默然退去。这周作人看看沈尹默，沈尹默瞧瞧周作人，有心再上前劝慰。行了，沈尹默拍了拍周作人，算了，我看这孩子呀比咱俩有出息呀，这孩子呀不用再劝慰了，他自己能够把自己心中的伤痛给抚平。就这么着，咱说了，李宝华在这周作人家中藏了一个来月。那这个时候啊，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反共气焰嚣张啊。沈尹默也好，周作人也好，一琢磨，这孩子呀不能在此久待呀，没有不透风的墙，指不定哪天再被张作霖他们知道了，对孩子有危险，还得赶紧出城啊。于是

天尹默周作人等人这么一商量，干脆呀、让李宝华化名为杨震，想方设法大家筹资，把这李宝华送到了日本，到那里去留学去了。等到转过年来，1928年1月，李宝华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理化系，当时正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的沈尹默又给李宝华改办成了官费，这么一来呢，就能使李宝华每个月都能领到60-70元银洋。这官费生在当时极为难办呀，你想想，国家出钱供你上学，这好事打破脑袋都想做呀，所以很多人托人情走门子，就想让自己孩子上。但是呢，据1931年底统计，中国当时留日学生303人，官费生仅占7人，这名额相当之少。但就这7人里边，就有这杨震，也就是李宝华一个。可以说沈尹默在这里做出了很大的帮助。李宝华这边没事了。那再说赵任兰，赵任兰返乡之后生活无着落呀。原来李大钊是北的教授，那有钱呢，贴补家用。虽说李大钊是整天的散发自己的钱，哪个学生家中困难上不起学，李大钊啊就把自己的钱给那学生。说党组织进行一些活动没有经费怎么办呢，李大钊那个时候每个月120块大洋，自己的工资李大钊啊拿出80给党组织作为经费。所以你别看李大钊先生当时薪资是不低，但是呢，李大钊先生铁肩担道义，广散其才，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新青年，李大钊先生啊做了很多的这么的资助啊，结果弄得家里头也是非常清贫。但清贫归清贫，总归还能过得下去。现在呢，生活来源没了，赵任兰咱说了是一个传统的小脚女人，回到家中生活无着落呀，东拼西凑那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尤其是孩子们全都失学了，连吃饭都成问题，怎么上学呀？看到孩子们没书读，想到自己丈夫的遗体还停留在北京，赵任兰是心如刀绞，极为痛苦啊。没办法，到了1928年春天，赵任兰就给周作人写了封信。这封信呢，原信到现在还存着呢。这信上主要内容是说，作人先生啊，去年时候先生诸多分心，小儿宝华又蒙府上款待，如是之恩何日能报，鄙人居乡将年，心想去京，因经济之限制只得作罢，故小儿等不得不废学，一时想起甚为处心。乡间生活虽属有限，但大有不能维持之势，左右思之，无何救济。先生为昔者先生之挚友，故敢肯先生谋一法，以救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下面落着款儿：宝华母李赵任兰拜。说着赵任兰不是不会写字吗？怎么这封信写的如此的情真意切呢？他不会写，有人给代笔呀。大钊先生的家眷，谁人不帮一把呢？

作人接到信后，看着信，周作人泪如雨下呀，赶紧的把李大钊先生生前这一帮子好友全都给召集起来。这怎么办吧？啊，守昌的儿女现在都失学了，大家是不是能掏点钱呢？能供兴华、延华他们继续读书啊？大家一听啊，是纷纷的慷慨解囊啊。那就在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之下，兴华和延华1931年夏天又回到北京复学了。但是呢，这点钱也不够用啊。到了1932年夏天，全家人再次的陷入绝境，又没钱了，怎么办呢？只能卖东西当东西。那自己父亲又没有古董，又没有金银首饰，所剩下的只是一箱一箱的书，李大钊先生的藏书啊。那现在呀，只能卖父亲的书了。那李大钊的藏书又不是什么善本，哎，又不是什么这个古籍本，它不值钱呢，就当时的书籍，只不过是李大钊的藏书罢了。那这个你要到社会上去卖，那跟卖废品差不多少啊，你不能走这个渠道啊。于是李兴华又求到周作人头上来了，让周作人说，叔叔，你是不是能够代售我父亲的藏书啊？哎呀，周作人一看这孩子心里头发酸呢，把这件事情给大家一说，就传到了北大校长蒋梦麟耳朵眼里了。那这个时候蒋梦麟是北京大学校长，哎呀，蒋梦麟一听啊，心里也不是滋味，马上建议大家集资把这书啊全部买下来，还不能给低喽，买下来干嘛呀？赠给北大图书馆。这么一来呢，一来可以以此纪念守昌先生，守昌先生是我北大图书馆当年的主任呢。另外可以多为李夫人集些钱。哎呀，大家一听，对，太对了。周作人、胡适等着北大故友是纷纷解囊啊，这又解决了李大钊先生他们家的生活以及兴华、延华的读书问题。那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呀。什么问题呀？李大钊先生的灵柩停放在浙寺整整6个春秋了，6年了，一直在那停着，无法安葬。一想到这事，赵任兰就痛心疾首，往往是以泪洗面的。由于赵任兰日日思念自己的丈夫，本来身体就不好，结果这些年呢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是丈夫的灵柩没有下葬，丈夫还没有入土为安，这位女性啊，她咽不下自己这口气，强忍着病体足足等了6年，终于在1933年4月，奄奄一息的赵任兰带着儿女们从烙亭返回北平，准备安葬丈夫李大钊的遗体。那这个时候咱说了，赵任兰疾病缠身，奄奄一息了，家中儿女年纪尚幼，既没有钱也没有能力操办丧事。于是赵任兰来到北平之后，带着儿女们一家一家是登门拜访，拜访李大钊昔日的同事，什么沈尹默呀、周作人呐、胡适啊、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呐，请求北京大学能不能给我丈夫代办安葬啊。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933年呢，1933年的中国，那蒋介石正在指挥着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呢。这李大钊是著名的共产党领袖，那这个时候公然给李大钊发丧，那不是跟着政府唱对台戏吗？北平这两天也不断的有共产党人被抓被杀的消息传出，那这个时候要给李大钊下葬，无疑是冒巨大风险。但是呢，您别看有这么大风险，赵任兰求到门上了，北大校长蒋梦麟是堪然应允的，说这件事情我应该办，而且我应该早办。我让首昌先生停灵了6年，是我失职啊。说嫂夫人呢，您放心，这件事情北大管了。那在那个时候，葬礼也分等级呀，分国葬、公葬、民葬3种。那李大钊当时那不能按国葬葬啊，按家葬葬也不合适，只能按公葬葬。这公葬啊，又分表彰型厚葬和救济型贫葬2种。以李家的情形，哎，大家决定为李大钊发起公葬。这校长蒋梦麟发起了呼吁，马上响应自愿参加发起公葬的北京大学教授一共13人呢，他们分别是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玉藻、马衡、沈监事、何基宏、王烈、樊继昌。那当时在那个环境下，这13名教授敢于为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发起公葬，风义胆识令人感叹呢。那这13人呢，每人捐了20块大洋啊。此外呢，北京大学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了10块钱，马寅初等人每人捐了20元，梁漱溟等人每人捐了50元，外地李大钊的密友鲁迅先生捐款50元，其他的社会名流也是纷纷捐款呢、啊、像什么戴季陶啊捐了100块钱，陈公博捐了300块钱，汪精卫居然捐了1000块钱。咱甭管这些捐钱之人有何种目的吧，那在这个时候能够为李大钊先生捐钱，我们觉得都是难能可贵的。那所有的捐款由北大会计科代收，都留有收据呀。然后呢，蒋梦麟等人又为李大钊在香山万安公墓购置了1块墓地，北大教授刘半农为李大钊又撰写了碑文。这些事情都准备好了，大家呢就准备为李大钊出殡。但当时政府也准备好了，你们敢出殡呢，哼，我们就要对你们镇压。

0: 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3: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2: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3: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2: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3: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2: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3: 曲艺相声好宝贝，
2: 奥运北京五环路，
3: 快乐同行笑声飞，
4: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5: 20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流行过这样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早在2000年，张学友的唱片累计总销量就已经突破了6000万张，当时这个数字仅次于已故的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排名世界第二位。各位好，欢迎来到娱乐大篷车旅行团，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就让我们在歌神张学友的情歌当中一起度过。
2: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6: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3: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7: 南湖我想你，
2: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8: 猴要问，
3: 一次比赛记录一个人，
2: 星光闪耀，
3: 人气爆棚，
2: 星光之旅。
5: 有些人永远不老，有些情永远不变，有些歌永远在心底哼唱。张学友正是这样的一位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秀歌手，无数人的曲折爱情道路上总会有张学友的歌曲陪伴。在《一路上有你》这首歌曲当中，张学友就描述了爱情的艰难和曲折。

一首《一路上有你》来自张学友，情歌永远是张学友的主打，而生活当中的他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张学友性格随和，被人们称作是好好先生。他曾经资助过好友柯受良完成飞越黄河的壮举。梅艳芳逝世之后，因为财产纠纷问题，梅艳芳的部分医药费也是由张学友秘密

一首《吻别》来自于张学友的演唱，《吻别》是张学友的第二张国语专辑。1993年，这张专辑在我国以及海外的市场大卖，打破了很多个地方的唱片历史最高销量。张学友歌神的封号就是那个时候得来的。1995年，张学友推出了到目前为止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叫做《真爱新曲加精选》，累计销量近千万张。现在各位听到的这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

0: 什么车呀？
1: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2: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正在一起与张学友的情歌世界当中畅游。说到张学友，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幕后推手陈淑芬。陈淑芬与张学友长达16年的合作，不但见证了张学友的极起极落，也正是因为有着陈淑芬在背后的努力和支持，才有了今天歌神的巨大成就。想知道陈淑芬是如何帮助张学友的吗？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学友的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待会儿再跟你聊。
3: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这就是张学友深情演绎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发行的第五张专辑经历了第一次打击，专辑的销量并不好，让张学友当时十分的沮丧。这个时候有朋友让他去找捧红了梅艳芳和张国荣的陈淑芬，于是张学友当面的请教陈淑芬，并请他来担任自己的经纪人。陈淑芬对张学友说，要我给你当经纪人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改掉酗酒的坏习惯。于是张学友当着陈淑芬的面发誓一定会改掉酗酒的习惯。那直到现在，陈淑芬还是张学友的经纪人，他们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亲密。现在呢，送给大家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

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来自张学友。在资深经纪人陈淑芬的幕后支持下，张学友把歌神的称号发挥到了极致。好了，说到这里，今天的星光之旅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伴随着张学友高慧君演唱的一首《你最珍贵》，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钦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

0: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1: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0: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1: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0: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3: 隐形车。

0: 一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七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或它。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2: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金啊，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0: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山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城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翻新。
4: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5: 麦克风前，他们火力全开。
6: 哎，你知道吗？上班和要饭的区别，要饭是哎行行好，
7: 哎上班呢？
6: 上班那就是啊行啊行好。
7: 最炸的节奏，最溜的口才，让每个字儿都跳动起来。
4: 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趣事，还是热辣风趣的互动话题，都被他俩抓在手心儿。
8: 憨憨憨，瞧个秀，
4: 让每个用心生活的你都成为
9: 喜剧之王。
4: 有请主持人大风小杨。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2了，欢迎各位的能够继续收听锁定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你进行的是
1: 哼哈咦，咱俩人五天
0: 这
1: 么没有默契了吗？
0: 我就考验考验你看看，然后你我不说看你咋整。
1: 我以为你就紧接着说了，
0: 然后但是他反应挺快，咦
1: 果然啊，我走过最深的路就是峰哥的套路啊，
0: 然后就是跳过的最深的坑就是峰哥给你挖的坑，所以说峰哥他不是个好东西，你知道吗？以后再去直播或者是跟我搭档的时候，首先得看
1: 一
0: 看，
1: 小心眼，
0: 哎，对，有没有坑啊？
1: 哎，是的。
0: 今天呢是5月5号了，5月5号了吧？
1: 哎，5月6号，好难过，今天为什么不是5月5号？
0: 然后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开工的第一场直播哈，然后我看到呢今天哇刷刷的直播间人一下现在就有50个人了，
1: 大家是都在摸鱼吗？
0: 你们
1: 下班之前奖励自己摸一会儿鱼，
0: 我觉得他们大概也是嫌你直不低了是吧？
1: 哎，第一天上班嘛，这个身心上都需要缓一缓，是不是啊？
0: 哎呀，然后都经过这几天的一个休整，然后怎么说呢？乍说，然后这个5月1号到5月5号，然后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个时间比较长，拉的时间站起来挺长的。一听啊，5天假呢，其实你自己算一算，掐头去尾，你休了几天？
1: 咱们就是去掉一个周六周天，然后再去掉一个星期六的补班，咱们只放2天假，朋友们。
0: 再就是，然后这5天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干了些啥？
1: 主要是这5天啊，大部分的就是上班的朋友们应该还是会有个1天2天的值班吧，对不对？是的。
0: 那除了这个还干啥了？
1: 那你在家休息一天，再出去玩个1-2天，哎，结束了。
0: 说实话，然后我就觉得，然后这个五一这几天，你知道吗？我就压根好像就是啥，我东西我都没做。我也没有怎么出去玩，我就在这个5月2号的时候回寿光找同学聚会，当天晚上住在了寿光，因为喝了8+1，喝的然后有点多。然后在5月3号的时候，然后去昌乐吃了漂亮饭。然后5月
1: 你都去昌乐了，你怎么不再去给我抢点方便面？
0: 我抢到豆蕨子了。
1: 你抢到豆蕨子了？
0: 对，然后我去林区买的，不用抢。
1: 邻居不用抢吗？
0: 不用抢。
1: 好，
0: 然后
1: 我要为了这个面去一趟邻居。
0: 明天我给你带一桶来，你尝尝豆蕨子的。
1: 好，
0: 豆蕨子这个挺好吃，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吃。然后就是我哪一天，我是5月4号那一天
1: 啊，
0: 然后去的邻居，然后昨天的时候呢就待在家里了。因为那个不想乱窜了，
1: 就想
0: 三天去了3个地方，对对对，4天呢去了3个地方，人感觉还不错的，也不一定非得远行。其实我觉得在周边上逛一逛也挺好。你看，然后当时我去林区那一路，然后我就在路上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虽然是半个小时的车程，但我真的就在路上走走停停，哪怕遇到了一条河，你知道吗？都要停下来，好好的去欣赏一下这个河里的美景。
1: 不要远行，哥，真的，我就感觉不管哪个地方，咱们就说这个五一假期，可能就得有个10万人嘛，人真的太多了。
0: 然后让我们充分的认识到了我们中国的人口的力量，是不是啊？
1: 是的，我中午去了青岛，然后中午吃饭前面有30多桌。
0: 哇塞！然后咱们有一个同事，然后去了趟苏州，江苏那边，然后饭都吃不上。他们去了苏州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古城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一问老板，然后今天还能吃饭吧？今天号已经发完了，号发完了，
1: 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节假日出去玩了。
0: 所以说呢，然后就想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平常的时候，咱们比如说休年假的时候，是吧？
1: 我已经想好了，就是下一次的出去旅游，就是跟大家错峰出行，用我的年假出去玩。
0: 是，然后咱不去凑这个热闹。然后我看了看，然后这个某音上刷到了一些短视频，大家伙去爬泰山的，然后都在厕所里睡的觉，睡在了厕所里。
1: 我刷到有一个朋友，就是身高不是特别高啊，他说就是感觉在别人的嘎吱窝底下行走了一天。
0: 嘎吱窝底下，到哪儿然后嘎吱窝，然后都能碰到他，是不是？你朋友我估计还长得挺矮的。
1: 笑死了！
0: 哎，上的也是上了八辈的天理啊，这是。这幸亏没遇到一个有狐臭的，
1: 哦，
0: 否则这头发然后得打多少这个洗发水？
1: 晚上再去吃一个烧烤。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7哈，说着笑着聊着，你看就是像咱俩刚才好像啥都没说，然后一下子过了7分钟了哈。
1: 是的。
0: 好了，大家呢正在收听锁定的是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你进行的是哼哈
1: talk
0: 秀，我是大风，
1: 我是小杨。
0: 今天呢，然后咱们跟大家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婚姻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你觉得结婚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还蛮好的，
0: 结婚还是蛮好的。
1: 对，
0: 嗯，所以说好嘞，对于婚姻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认为婚姻给你带来了什么，你认为结婚好还是不好、来通过两种参与方式可以参与到咱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
1: 好，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荆州广播954啊，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后台就可以看到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打开微信啊，然后下方有一个发现，咱们点进发现之后，第三排就是咱们的直播啊，点到直播里边去搜索荆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啊，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这样呢，大家可以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给我们发送弹幕进行互动。而且朋友们，现在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就可以看到啊，咱们的福袋已经给大家上好了，在左上角有一个小小的福袋标志，咱们点一下这个福袋啊，然后点一下参与抽奖，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福袋抽奖里来了。
0: 对，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福袋呢，依然是来自咱们青州市芙蓉王百货门市部，也就长岛金融海

0: 身给我们，他看不见，拿起来，拿起来，
1: 太沉了，拿不动，哥，太沉了。
0: 来，给大家送的这一包，然后是刀削面，你看这是多少克？
1: 嗯，我看一下，真的是很重、
0: 哎，我看到了，净含量是1000克，
1: 那就是2斤吗？
0: 对，是2斤。然后咱们这个刀削面呢，它是创大绿色面业刀削面中国绿博会的金奖加绿色食品的双认证，源自叶县68万亩绿色基地，零农残优质的小麦之供，保留小麦的胚芽、膳食纤维等天然的这种营养的元素，加工呢，然后也是没有这个增白剂，也没有增筋剂，不破坏营养的结构，低脂配方无负担，麦香浓郁中呢是饱含着咱们这个植物蛋白与维生素，可以说是劲道爽滑不浑汤。3分钟煮出营养汤，汤面油泼还有拌面都是可以的，龙头企业匠心独守，每一口都是自然营养与健康美味的双重的一个享受。那今天呢，咱们这份刀削面呢是来自我们的青州芙蓉王百货门市部，也就是长岛金融海参为大家提供的，然后净含量是1000克，来左上方的位置，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去参与参与福袋喽。
1: 这个刀削面啊，不知道大家平时喜欢吃面的时候喜欢吃细面还是宽面，我是喜欢吃这种宽面的。
0: 我也是喜欢吃宽的。
1: 对，而且它这个刀削面我有看一下啊，它就是上面有很多的那种弯弯曲曲啊，就是非常挂料挂汤汁的，咱们用这个面啊在家自己做油泼面包好吃的，朋友们。
0: 对，但是前提是你知道吗，你这个汁儿你得会调啊。
1: 大家可以打开你的豆包，然后让他给你出一个教程。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0哈，然后现在呢，咱们左上方的位置的福袋呢，已经是给大家发放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然后去参与一下我们左上方的福袋。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呢适合结婚的朋友以及即将要走进婚姻殿堂的朋友，咱们就来说一下，然后婚姻带给你了什么，或者是你有没有很向往结婚，觉得结婚好还是不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首先来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今天的话题聊，也希望大家呢还没有参与到我们福袋当中的朋友，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左上方的位置去参与一下我们的福袋，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然后点击一下发现，它会有一个直播，搜索一下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就 OK 了，左上方的位置大家呢抓紧时间去参与一下福袋。如果是在路上你发现一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司机师傅们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路况信息直接发送到我们直播间的屏幕上来，让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送出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Lady Boy， 一起来听。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5了，欢迎各位呢能够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哈，继续收听锁定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这里正在为您进行的是哼哈超秀，是你们的好朋友大风，
1: 我是小杨。
0: 好了，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你觉得婚姻带给你了什么？你觉得结婚好还是不好？有没有非常的向往这个婚姻的生活呢？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视频号来直接告诉我们就 OK 啦。
1: 还有就是现在没有进到咱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啊，赶紧点进咱们的直播间，咱们的福袋还有一分钟就要给大家开奖啦。
0: 来，本时段的福袋的奖品呢是来自咱们的芙蓉王百货门市部，也就是长岛金融海参啊，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创大绿色面液，然后1000克的刀削面一袋啊。如果大家呢现在还没有去参与一下我们福袋的朋友，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去参与一下福袋了。福袋还有最后的30秒钟，马上就要给大家开奖了。所以说嘞，现在还没有去参与福袋的朋友，大家打开你的手机微信，点击一下发现，搜一下我们的直播，名字叫做青州广播九五四，青州广播九五四，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到直播间儿。
1: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视频号直播间里面的留言啊，
0: 先不要看了
1: 啊，
0: 让他默默的等待最后的5秒钟。
1: 哎呦，马上就要开奖了，
0: 对，马上，
1: 我都没有注意。
0: 咱们营造一下气氛，5、4、3、2、1，开奖。
1: 好，是我去前面看一眼哈，来，
0: 他去前面看一眼啊。直播的过程当中，他能去前面看一眼。好嘞，那等我们的小杨太可爱了哈，他让他去前面，然后去看一眼，看看到底是谁把这个奖给拿走了哈。那本时段这个奖品呢是来自咱们的芙蓉王百货门市部，也就是长岛金融海参，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创大的绿色面液的刀削面一袋，然后它的重量呢是1000克。然后你在那儿我根本就听不见，你快过来吧，要不然你就拿个手机拍照。然后小杨，然后这个英文字母不太认识啊，是来给大家重复一下是谁？
1: 来
0: ，
1: 是这个，他这个名字是个英文单词啊，我不认识啊。
0: 开头是啥？
1: 尾号是 G 开头，然后尾号是4350啊，恭喜这位朋友
0: 啊，他的名字是 G 开头，尾号是4350。来，请你凭借着这个中奖的这个截图，一周之内到咱们青州广电大厦2楼的广播部过来领取哈，是一周之内的工作日时间，周六周日就先不要过来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时间啊。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上午的9点，然后到11点，然后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时间都是可以的哈。
1: 还有就是咱们五一之前啊，中奖的朋友们还没有来领取的啊，
0: 领了，
1: 还有没有领完的呢？
0: 是吗？那天你吉祥哥给我打一电话
1: 啊，
0: 然后叫一都云鹏来领了。
1: 有对，还有没有来领的啊？还有咱们这个五一之前给大家抽的奖，就五一之前那次直播抽的奖，大家还没有来领啊。现在咱们放假也结束了啊，大家可以来找我们领奖喽。
0: 对，然后呢，就是如果没领的，就让他烂在这儿吧，或者是我跟小杨替你们代劳了啊。
1: 好，我们替大家吃掉。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下，婚姻带给你了什么？你觉得结婚好还是不好？来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视频号的直播，直接告诉我们。
1: 好，
0: 来看一看大家说的吧。
1: 来看一下啊，宁静致远他说这个假期去成都看的演唱会，而且还吃的火锅，
0: 真好。就是你是去看演唱会还是看人了？
1: 成都假期应该有很多人吧，就是那种网红一点的火锅店应该都得排队的那种吧。
0: 俺觉着也是。
1: 是的。
0: 然后这个苹果好吃，他说福袋里几个奖啊？
1: 福袋里1个名额。
0: 但是我们在下半个时段还会给大家送出这个黑木耳，这个黑木耳可有来头了，大家呢然后不要调台哈，不要调台。然后这个小赛飞，我们赛飞姐她说你俩终于出现了，再不出现老娘就杀到你们广电大厦去，你杀不进来，我们门口啊还有大爷在这儿呢。
1: 我们的大爷超严格的，就是我真的觉得大爷很神奇啊。
0: 我们大爷有刀，
1: 咱们单位的每一个人大爷都能认出来。
0: 是
1: 哦，
0: 我们大爷有大宝剑，你不敢来。然后这个前面的是燕窝吗？是的，贾桃是燕窝。燕窝呢，然后也是大家的，到时候呢会给大家抽我们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然后也是咱们的 长岛金融海参给我们提供的，他家然很多这个产品我告诉大家都可以追溯到源头的，
1: 嗯，
0: 就非常的地道，很干净的那种绿色食品。所以说呢，大家呀吃海参啊，买燕窝呀，或者吃一些健康食品，大家呢可以到咱们的长岛金融海参去看一看。地址呢就是在哪儿，我告诉大家，你们知道云门剧院的话就叫他家了，他在云门剧院的东林，就在路口那儿，是那个转角的那个门市部，
1: 嗯，
0: 门头很好找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宁静这边他说和爱人走进婚姻殿堂，有自己的小家庭，
1: 他开始秀恩爱了哥。
0: 过来人跟你说一句，是挺好的挺好的哈，但是以后呢肯定也会有一些琐事，对不对？
1: 是的，
0: 拌两句嘴这个很正常、
1: 哎、
0: 是不
1: 是
0: 啊，
1: 就是大家结婚之后一些生活习惯啊、
0: 是啊
1: 脾气啊肯定是需要慢慢磨合的、哦、
0: 是啊。所以说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再来重复一下，婚姻到底带给了你的什么。咱今天呢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咱们就唠点普通人最真实的心里话、
1: 嗯、
0: 有人说这个婚姻呢其实就多了一个搭伙过日子的伴儿、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累了有人搭把手，晚归有人留盏灯，生病的时候有人端盆热水，是不是、
1: 嗯、
0: 柴米油盐有人一起分担，不用一个人硬扛所有的事儿，平平淡淡里多了一份踏实还有安稳。
1: 但是也会有很多人吐槽啊，
0: 咋的呢，
1: 结婚之后没有谈恋爱的时候那么浪漫
0: 啊、
1: 哦、就是有很多操不完的心、
0: 嗯、
1: 感觉尤其是有了宝宝之后啊，就一直围着这个孩子呀家庭啊还有一些小事
0: 琐
1: 事打转，对，就没有那么自由了啊。而且结婚之后有的时候就不像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是风花雪月，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吵架呀磨合呀、
0: 啊、
1: 而且时间久了之后就没有新鲜感了，一地鸡毛啊。
0: 结了婚之后那就是老夫老妻期了，啥新鲜感也没有了哈。当然还有人觉得婚姻呢就是一半烟火一半香秋，是吧、
1: 嗯、
0: 有暖心的瞬间，当然也会有委屈的这个时刻，没给到满心的欢喜，其实也不至于说是狼狈离场哈、
1: 嗯、
0: 当然也有狼狈离场的，
1: 对，
0: 就是两个人凑在一起凑合着过日子，慢慢熬慢慢变老、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觉得婚姻带给你了什么？婚姻意味着什么？结婚好还是不好？
1: 嗯，随风飞扬他就说了啊，婚姻就是一种幸福、
0: 嗯、
1: 他感觉超级的幸福
0: 哦，就是很幸福的、
1: 嗯、
0: 看来是嫁对人了，是不是、
1: 嗯、
0: 恭喜你啊、上对花轿嫁对郎啊、贾桃呢他说多少钱呢，一会儿抽嘛，现在这个燕窝不抽，咱们过两天再抽吧，
1: 这个
0: 燕窝
1: 我们还不知道、嗯、
0: 但是我估计
1: 然后便宜的、啊、
0: 对，
1: 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我们也是会把它抽给大家的啊，大家放心就可以了。所以说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视频号青州广播954啊，我们每天的奖品都是不定时的更新哈。
0: 是，然后这个一头云鹏他说对啊、是我昨天上午去领的奖品，感谢感谢，不客气，你要感谢你吉祥哥哥，
1: 感谢自己这个好好的舍弃哈。所以说就是没有抽到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啊，咱们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会给大家抽两次福袋啊，大家都会有中奖的机会、
0: 哎、而且咱们的奖品呢是变着样的变着花样的去给大家上啊，只要是你收听我们的广播、
1: 嗯、
0: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有互动，哎，参与福袋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奖品啊。
1: 嗯，
0: 然后随风扬他说呢，哎呦，吵架就对了，不吵架呢不是真爱，必须吵一辈子爱到底，那就是然后一辈子吵到底
1: 就是那种越吵、嗯、可能两个人越磨合感情越好啊。
0: 其实你知道吗？

0: 没有吵架就是没有磨合的、
1: 嗯、
0: 谁的婚姻当中不吵两句嘴、
1: 就
0: 是、是吧，你想想，然后你跟自己的父母还经常拌嘴呢，更何况、
1: 啊、
0: 然后他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你们从小的时候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三观也不会是很一样的，就吵吵两句吵吵两句吧，是不是，别动手，别动手哈。
1: 啊，女生可以跟男生动手啊，男生不建议跟女生动手啊，男生跟女生动手算家暴啊。
0: 然后这女生跟男生动手
1: 那是应该的、嗯、
0: 好不好，好吧好吧，就这样的哈，能不吵架吗？宁志远他说吵架是母老虎，那你对象跟你吵架吗、嗯、
1: 肯定也吵吧，不能你们两个从来没有吵过架吧。
0: 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宁志远要吵架的话，他一般吵不过女生。宁志远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属于那种老实巴交的，
1: 脾气比较好的、
0: 啊、他比较绵，他比较绵。
1: 我觉得宁志远应该是那种就是生活里还比较注重细节、
0: 啊、
1: 小浪漫的人吧，就是可能会去看个演唱会啊，然后去旅游啊，吃吃好吃的，就是这种吧。
0: 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他那次过来领奖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吗，就觉得让很老实的一个男生，
1: 嗯，
0: 黑乎乎的，
1: 就跟你不一样哥。
0: 那
1: 你一看就是那种不老实的男生。
0: 我这40岁了，让别人操碎了心脏。然后随风飞扬他说吵架不要紧，要紧的就是吵完后的破涕为笑，这才是重点。其实夫妻两口子吵架就床头吵完
1: 床
0: 尾和，是不是，否则都还在一个床上，然后这是吧，一翻身的话看到对方然后多别扭啊，
1: 一翻身
0: 谁也不跟谁说话，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偷着她老公打呼噜的时候给她捂起那个嘴巴来，啪一巴掌，啪一巴掌给她打脸上，她老公一醒的说，哎老公你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做噩梦了这是。
1: 峰哥真的好多套路啊朋友们。
0: 不怕吵架哈，就怕不说话，不可取，然后怕冷战，其实冷战它非常伤、
1: 哦、冷战是真的伤感情啊、嗯、所以我就觉得嘴巴是用来干嘛的，不仅
0: 是用来
1: 说话
0: 的，
1: 也是要用来说话的。有什么矛盾有什么不满、啊、我就直接说出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今天这个话题然后感觉好爆啊。平平淡淡他说呢，婚姻其实就是我觉得有人一起吃三餐，四季有人陪伴，累了能够互相靠一靠，挺踏实的。
1: 嗯，是的，
0: 找了一个，
1: 我是真的觉得婚姻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饭搭子能一起出去吃饭。
0: 还有呢，
1: 重要的就是有一个饭搭子和旅游搭子，别的都不太重要，
0: 就是然后除了这个吃饭旅游的话它可以不存在。
1: 嗯，是的。
0: 那别结了，真找个搭子得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他说感觉直播间女主播脾气就挺大的、嗯、她脾气还真不大， 我告诉你，她脾气还真不大。
1: 我
0: 甚至然后就是在办公室我没有听到过她大声讲话、
1: 嗯、
0: 在家里会发脾气，她发脾气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那种火冒三丈的，
1: 我是冷战的那种，
0: 她是属于冷战选手，
1: 我是属于冷战的那种、
0: 嗯、你就是不要把她想象那么好，
1: 因为我气血不足啊、嗯、就吵架大声吵的话挺累的，就会缺氧啊感觉，所以我就选择冷战啊。
0: 气血不足的时候更应该大声吵，吵吵之后血气生发。
1: 真的吗？今天晚上回家就吵啊。
0: 可怜的老陆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哎，这是一位新朋友，她叫清醒小姐姐，她说说实话婚姻没有多么浪漫，就是多了操心的事儿，自由少了牵挂多了，你看自由少了牵挂多了。
1: 是的，那结完婚之后你就是要操心这个家里
0: 啊
1: 还要操心自己的宝宝还有双方的父母
0: 啊
1: 肯定是这个琐碎的事情就变多了哈。
0: 是，关键是你知道吗，然后这个你看一旦结了婚之后他一定会失去一些自由、
1: 嗯、
0: 结了婚之后你要有边界感。
1: 是的，
0: 你看那不像没结婚的时候是吧、
1: 嗯、
0: 然后男孩女孩在一块玩或者男同事女同事都无所谓、
1: 嗯、
0: 但一旦结了婚之后有一些东西该避讳的还是要避讳一下吧、
1: 嗯、
0: 一定要保持一个边界感吧。
1: 嗯，
0: 所以说那你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自由，但是这个事怎么说呢，你虽然是少了自由但是你也是拥有了爱，咱且不说它是个真爱啊，但是你至少是有了一种超越友情超越同事之间这种关怀的情谊、
1: 嗯、
0: 那种爱是不是，然后它跟这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人生它本来就是在做取舍呀，有舍有得、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说肯定啊，你多了牵挂可能就少了自由，是不是啊，
0: 是。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随风飞扬，他说哎呀女主播看着倔强固执但是爱极深爱付出以付特付出的一姑娘，哎，你是特付出的一个人吗？她好像不是，她好像不是，
1: 我迟疑了。
0: 其实，然后我们家小杨呢，他属于大大咧咧的，
1: 嗯，
0: 他是一种男孩子脾气，
1: 嗯，
0: 他不喜欢然后斤斤计较的那种，
1: 是的，
0: 但是你不要惹着他，
1: 嗯、
0: 惹着他呢，他也不会去骂你。 他会直接不跟你说话，
1: 哎，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我是特别喜欢冷战的那种人、
0: 啊。然后云鹏呢，他说婚姻呢是人生当中的一场历练啊，我差点把这个历练看成历劫啊，经历过才完美。对，甭管，然后就是有没有一段完整的这种完美的婚姻哈、
1: 嗯，
0: 有完美的婚姻呢更好，如果是没有完美的婚姻的话，这也是你来人间当中历练的其中也非常重要的一项，体验了爱，爱恨情仇嘛。
1: 总得碰到自己的报应嘛、啊、对不对，人嘛总要精准的碰到自己的报应。
0: 你这样的话还让这个宁静致远怎么去结婚，他都害怕了啊。好了，北京时间呢17:29了，时间走得非常的快，马上到了咱们的半点报时以及半点广告的时间。那下半个时段呢，我们将会给大家送上这个黑木耳一袋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收听锁定我们的节目，咱们稍后再会。今天的互动话题再来重复一下，你觉得婚姻带给你了什么，觉得结婚好还是不好，稍后再会。金融海参，长岛金融海参，这是咋回事？这是突然之间我听到了自己的回声了哈，然后稍微调试一下这个设备啊。然后这个黑木耳呢，朋友们，它也不是那种简单的黑木耳，就是一点也不马虎的那种哈，不是那种很潦草的。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呢很有来头啊，就我手里拿的这个包装袋，然后它呢是北大荒盐菌有机木耳国家有机认证，它都有证的哈、啊，是被有机认证了，全程可溯源的那种，源自北纬47度木耳小镇，寒地黑土山泉水灌溉，没有农残，而且肉非常的敦厚，这个给人一种非常满足的那种感觉，富含了膳食纤维、木耳多糖与铁元素，泡发率1:13啊，这个呢是超国标的，这个放心食用就可以了，而且爽滑有嚼劲儿。全产业链匠心出品啊，凉拌啊炖汤都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在这儿我就不用说了，因为在直播间呢，然后也不让说，大家都知道、嗯、常吃木耳那毕竟是非常 OK 的哦。
1: 是的是的，
0: 净含量200克，价值45块钱，这个黑木耳真真正正的好，大家呢可以拿回去之后可以尝一尝。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黑木耳就把它放到直播间的福袋当中，大家一会儿的时候直接到左上方的位置，然后去领福袋就可以了。现在呢，咱们的小编姐姐应该正在给我们编辑的福袋，大家不要着急。如果现在还没来到咱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非常的简单，大家呢打开你的手机微信，点击下方的发现，然后搜索一下我们的直播，叫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记住了，954是阿拉伯数字小写的954，大家呢就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当然了，大家呢还有一种参与方式，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就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方不是有个小加号吗，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大家呢可以给我们在线的留言，发文字啊，发图片啊，或者把一些语音信息发送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咱们的节目呢也是通过喜马拉雅 FM 看青州手机客户端以及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载广播调频95.4进行同步的现场直播。
1: 那咱们的这个福袋正在编辑当中啊，正好也是给大家进入到咱们直播间里边的时间啊，大家赶紧点进来，一会儿等着咱们的黑帽儿给大家上架抽奖哈。
0: 这个锦城万里他说五一改点了，下班路上呢落不着听了啊，你改点了
1: 没关系，咱们可以在单位里边摸鱼听
0: 没关系，我告诉你，你改点了我们也没改点
1: 啊，
0: 我们现在还是下午1:30上班，
1: 对，是
0: 我们没改啊、
1: 哦。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夏天中午也没有这个午休的时间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怜了。
0: 但是也是早下班，早下班。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也没早下班。
1: 哦、
0: 其他同事是5:30下班，我们还是6:00下班。
1: 不行，这么一想突然难过了。本来以为五一之后大家都要陪我们一起下班了，现在还是我们两个独自加班。Here we go.
0: 好了，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你觉得结婚好不好，婚姻带给你了什么啊，通过两种参与方式，青州广播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954的视频号来直接找到我们。
1: 嗯，那赛飞姐她说婚姻是键盘啊、嗯、太多秩序和规则，爱情是鼠标一点就通，男人呢就自比主机内存最重要，女人好像显示器啊，一切都看得出来。
0: 我觉得这话不像他自己说的。我觉得这话他应该然后从百度上找的，要不然就问了豆包。
1: 赛飞姐她质疑你啊。 好，那朋友们，咱们现在福袋已经给大家上好了，就在咱们的左上角啊，大家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点击一下左上角的福袋小标志啊，然后点击一下参与抽奖，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抽奖里来了。
0: 对，一共10分钟的时间，大家呢不要走开，价值45块钱的黑木耳，然后马上给大家送出去。黑木耳呢是来自北大荒的严君有机黑木耳。

0: 国家有机认证全程可塑。在这呢，也非常的感谢长岛金融海参，长岛金融海参为我们提供的本时段的黑木耳。
1: 而且这个木耳虽然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它小小的啊，但是它的泡发率达到1:13，所以说这么一袋200克真的是可以吃很久了哈。
0: 对，然后就是然后摆靓餐的时候啊，不浪上挤啊，刚好了。
1: 是的，尤其是
0: 嘎噔嘎噔的，
1: 拌个黄瓜呀、什么的时候啊，然后放上几个，超好吃。
0: 黑乎乎的，一看挺下饭啊。
1: 嗯。
0: 然后小赛飞他说了，这就是我自己的呀，啊，就自己写的，哇，真
1: 有
0: 太厉害了，
1: 文采斐然
0: 啊，这叫文采飞，小赛飞文采飞。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婚姻到底带给了大家什么，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我们
0: 来刷新一下
1: 啊。
0: 好嘞，
1: 来、这个佛系小宝妈啊，她说自从结了婚，感觉天天的围着家庭和孩子转啊，自己的时间几乎就没有了，真的感觉宝宝有的时候像一个妥妥的小累赘。
0: 是啊，他现在小，以后的话，然后这个肯定呢就发生这种母子大战或母女大战了，为写作业。为成绩
1: 是的，但是我感觉也还是、虽然说就是很黏人很累啊，但是他完完全全就是黏着你的时间只有3岁以前嘛，3岁他上了幼儿园之后他就开始有自己的小世界自己的朋友啊，所以说就是这种黏着自己的日子也是很值得珍惜的。
0: 那你现在是觉得珍惜，我告诉你，到时候如果他做作业的时候你就恨不得他不在你身边、
1: 不我说过这个母爱止于这个1年级上册 我对小朋友的喜欢一定是上小学之前，上了小学的那一刻我就不爱了，
0: 再大一点就没啥感觉了。
1: 哦哟，真的、每天辅导他写作业真的会生气，是真的会生气，
0: 想想都头疼的一件事儿、很麻烦是不是？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春香，他说婚姻带给了我什么，然后刚才我想了想，然后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如果要说婚姻带给我了什么东西，他是带给我了一个爱拉屎永远有放不完屁的老公。这个我觉得然后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同款吧。
1: 是吧，应该是的啊、好多这个男生啊他真的就是特别的爱往厕所里跑啊，
0: 就是他总有拉不完的屎。
1: 怎么是这个男生的构造有什么不同吗？
0: 男生的构造其实很简单，他就直肠子吗？笑死了笑死了。其实我觉得然后他说的这个然后也是非常贴切哈，确实有的男生确实是这样，但他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坐在马桶上，他不是说然后真真正正的在那儿然后去排泄，他可能你知道吗，单纯的他又想在上面玩会儿手机，去思考一下人生。
1: 那怎么咱就是说坐着不能玩还是躺着不能玩，这个手机必须要在马桶上，它是有加成更好玩吗？
0: 他可能是觉得然后你知道吗，在这个马桶上他可能会

0: 家都是第一次做人，凭什么我要让着你？凭什么我要迁就你？
1: 是。好，再来关注下一条。
0: 来，小玲玲她说，感觉婚姻就是柴米油盐一地鸡毛啊，现在结婚了没有恋爱的时候那么多甜蜜了，感觉生活里全是一些数不完的琐事。嗯，
1: 哎呀，结了婚之后呢，怎么说呢，不光是你自己了，然后你要撑起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家，
0: 是、
1: 你的一些喜好与他的一些喜好有的时候匹配不起来，很正常。
0: 嗯，
1: 关键是你知道吗，还得围着这个家去转呀，我们要去为这个家去付出吧，我们要为这个家去赚钱吧。
0: 嗯，
1: 有了孩子之后还要去为孩子，然后是不是每天然后忙死忙活的，然后挣那俩钱都是为了这个家、所以说他肯定是少不了一地鸡毛的，有一地鸡毛这个也很正常。
0: 对，
1: 关键是你看看有没有把合适的鸡毛掸子，该去扫一下的时候就要清除一下。其实就我举了一个例子嘛，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内心了，内心当中然后有没有这样的一把鸡毛掸子，
0: 嗯，
1: 然后去把这些东西给掸一掸，是不是把灰尘给抖搂一下。
0: 哎，就是两个人能一起为了生活去拼搏去奋斗，有时候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哈。
1: 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然后我是青州地，他说，说白了就是搭伙过日子，有福一起享，有难一起扛，平平淡淡才是真。但是有的人你知道吗，他只是能够跟你同甘不能跟你共苦啊。
0: 也有的人是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嘛。
1: 就是，是
0: 男人有钱就变坏。
1: 所以说男人不能有钱。你们家钱谁掐着？个人掐个人的，
0: 个人掐个人，个人掐个人啊。
1: 我希望你早日然后可以把这个钱然后全部都转移到你那儿去。
0: 主要是我没有什么钱可以被人掐。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0: 来，静静他说，感觉啊，婚姻真的是一个就是选择题啊，遇到对的人就是幸福，遇到错的人婚姻真的是甩不掉的累赘，而且有的时候不是想离就能离的。嗯，
1: 啥意思啊？
0: 那确实啊，有好多就是那种可能遇到错的人之后女方提前过来想离婚，然后男方就是说什么都不离的那种也是有的哈。
1: 是，他可能然后他没有过够，但是你确实跟他过够了。
0: 哎，好，那朋友们咱们现在开奖啦，然后中奖的是 A 星号星号啊，这个 A 开头的这个朋友，如果在咱们直播间的话可以出来说一句话啊，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的全称。
1: 对，这个 A 你出来 A 我们好好谈一下，看你是谁。
0: AAA 剪裁风总。
1: 是那个静好小高吗？
0: 不会是静好吧，静好就是 A 开头。哎，
1: 应该就是静好啊，
0: 我觉得就是静好。他说你猜猜谁中了、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他啊。
1: 他说，然后昨天还买群里聊天说家暴只有一次跟无数次。
0: 嗯，是的，家暴的男的一定不可娶啊，姐妹们，
1: 就是你不要去原谅他，有了一次之后有可能你自己心里还会有一个小庆幸，然后就是他可能这一次他喝大了，他打我一次，打了就打了吧，平常的时候他也挺好的，他也没有这方面的毛病，但是我告诉你，他能喝醉一次打你，他就能喝醉两次打你。
0: 对，这个家暴真的是零容忍啊，这个一定是一个底线问题。
1: 嗯
0: 嗯。
1: 然后帝豪呢，他说呢，婚前相处呢是必要的，最少半年，不支持那种认识没有多久就是闪婚的之后再互相埋怨对方。对，一定要婚前试婚。
0: 是大家一定要婚前多熟悉熟悉啊、相处的时间久了的话脾气秉性也有一个了解了，是不是啊？
1: 一同生活上半年或者一年之后，然后互相的然后摸一摸对方的这个秉性、这个脾气，看看能不能合得上来，有的人确实就合不上来、
0: 哎、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大费周章，彩礼没了、
0: 哎、
1: 房也没了，被劈走一半。好难
0: 啊，男人好难。
1: 嗯，然后
0: 静好说节假日前中奖的那个还没去拿呢、
1: 抓紧时间攒一攒、快来吧。
0: 是的，我就说想着有个人没来拿，对，就是静好啊，
1: 再不来的话然后就过期了。
0: 攒一攒啊、已经中了两个了啊，所以说咱们可以这两个一起来拿了哈。
1: 然后这个金小高他说，我朋友那个不知道算不算家暴啊，就是你打我一下必须得打回来那一下，这应该不算家暴吧？比如说那就是两口子，比如说是吧，在那玩，然后我啪我打你一下，你再还回来，这个不算家暴。我认为的家暴就是你比如说然后去打对方的脸啊，撕他的头发，去踹他，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家暴。但是如果是小打小闹的话，这个还真不算家暴，
0: 就是那种单方面的殴打，是不是？
1: 对，你就你啪你打我一下，然后啊对我去打你两下。我觉得这个不算家暴吧，这个应该不算。
0: 这个可能是闹着玩，是不是、
1: 对、家暴呢是一定出现了受害者，这个所以说才叫家暴。
0: 宁静致远提醒我们说今晚有雨哈。
1: 对，在今天呢我还有一个消息要

0: 告诉大家，然后刚刚呢，我看到我们这个工作群当中，然后连续发了两条，连续发了两条，所以说呢，我感觉，然后就是这一次应该会比较紧急一些哈。
1: 嗯，
0: 在这呢，然后我给大家去重复一下哈，连续发了两条这个有关于天气强对流的这样
1: 强对流天气、啊、
0: 对，然后所以说呢，然后大家听好了哈，受高空槽影响。预计六号夜间，我市呢将出现一次强对流的这种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的雷雨大风，局部呢可能有小冰雹，过程平均降水量达到了3到8毫米。那么强对流的天气呢，对咱们这个交通运输、还有农业生产、高空作业、文旅和户外活动影响非常大，农业设施、大棚、临时搭建物还有广告牌等有倒塌或者坠落的风险，请注意防范。具体的情况如下：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天气呢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高度危险。那么六号夜间到7号白天，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那么7号夜间到8号就比较温和一些了，天气呢是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气温一下降了又10度8度的，所以说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尤其是从事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能不出门的大家呢也先尽量的不要出门。每次然后我们群里主要发这种青州市气象局的重要天气预报的红头文，我告诉大家肯定的它的危险等级要高一些，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拿着不当回事儿，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金阳雪糕他说今天晚上应该是那种狂风暴雨，哎呦，所以说真
1: 的
0: 对农业生产还有交通运输真的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影响，没有回家的大家呢转身回家，回到家之后哪都不要走了，就在家里待着吧。
1: 哎，这个5月份会下冰雹还是挺让人意想不到的哈，尤其是今天晚上这个风这么大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安全啊，就可能刮倒一些广告牌啊，或者是掉落树枝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今天晚上还是早早的回家哈。
0: 来，帝豪咖啡呢他说，验证对方最简单的方法，不经意之间就能够突破他的伪装，第一个就吃饭的样子，第二对待弱者和小动物的态度，第三喝多的反应，第四遇到逆境的态度。来，我先来说一下我吧，我吃饭的样子其实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狼吞虎咽啊，然后就是该吃多少吃多少，对待弱者和小动物的态度这个呢，然后小杨应该知道，
1: 是的，
0: 然后我经常收留这个流浪狗，
1: 是的，
0: 不行，我要给我自己打造这个好男人的人设了，因为我看他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对标。
1: 嗯，
0: 在这喝多的反应，我喝多从来不多说话，
1: 就睡觉。
0: 对，遇到逆境的态度，哎，我遇到的逆境够多了，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
1: 嗯，峰哥确实是那种就是
0: 人的话，我能给自己打70分，虽然不是啥好东西。
1: 虽然峰哥看起来外表就是感觉不像什么好东西，
0: 但是还行还行，
1: 但是内里确实是好东西。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2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送出一首超有感觉的歌吧，来自 King Star 的《白蛇传》，一起来听。

0: 好了，刚才呢我跟这个小杨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群当中又再次下发了一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第16期，来自青州市气象局。然后呢，青州市气象局2026年5月6号17点25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高空槽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我市的各镇街将出现强对流的天气情况，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雷雨之阵风8到10级，局部呢可能会有小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连发3次，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下班的话该早回家早回家，今天晚上如果有什么饭局的话取消取消啊，能在家里猫着的大家呢一定要在家里等一等啊，不要随便去出来了啊，朋友们啊。然后这个静好他说呢，前天还是大前天的那阵妖风，我正好往店里来，我后面一个宝马车一个劲儿的别我想超车，那风吹得我小闷闷晃悠，没让他超，然后下一秒我俩前边的一棵树就刮到路中央了，我感觉他都在车里拜佛谢谢我。
1: 那确实是啊，但是静好也是，静好是不是就是已经快生宝宝了，咱们就是在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少外出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哈。
0: 嗯，帝豪咖啡呢他说放完这首歌下班了吧，能点网易云音乐里的歌吗？明天想来，可以，我这正好有网易云音乐的会员。
1: 是的，是的，年会员啊，我们都是非常的高端啦。
0: 好了，17点59分了，马上要到了跟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大方，
1: 我是小杨，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4: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0: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4: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0: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5: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3，138-536-0353。
6: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7: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8: 不知道啊。
7: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8: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9: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0: 别麻烦了，
11: 别麻烦了。
10: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们推出了一个关于收藏的系列节目，和大家伙呢分享了历史上几位著名收藏家的传奇往事。那今天呢，咱们就继续这个话题。咱们今儿的主角呢，也和之前聊过的庞元济、张伯驹、吴湖帆、张聪玉等人并称为民国六大收藏家。不仅如此呢，在收藏界，只要是经过他收藏的古字画，就等于是高品质的保证，市场身价往往不菲，有着一入王门价格三倍的说法。没错，这位收藏家呢就姓王，他就是旅居美国的华人收藏家王继谦。2003年，王继谦先生去世后，他的不少藏品在拍卖会上露面，价格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是上亿元。直到今天，各大拍卖行也仍然在竞相寻觅他所收藏过的古字画。那么今天咱们的风从哪里来，就来聊一聊这位著名的华人收藏家王继谦先生的往事。
1: 风从哪里来，

0: 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咱们今天的主角呢，是收藏家、鉴赏家王继谦先生。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说捐献了超过故宫馆藏半数顶级字画的张伯驹先生，成就了故宫的中国古字画收藏地位的话，那么王继谦先生则是凭一己之收藏成就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古字画收藏世界地位。王继谦先生是一位主动出使西方的中国古书画文化传播者，如果没有他，全世界认识中国书画价值的进程可能要延后几十年。而王先生曲折传奇的一生，以及他对书画的痴迷态度，正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的真实写照。1907年，王继谦出生于江苏苏州一户官衙世家，他的十四世祖是明朝正德年间的大宰相王傲。今天呢，在苏州还保留着王傲故居，电视剧《橘子红了》就是跟那儿拍摄的。王傲呢，不仅是一位名臣，也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和文学家。当时的王氏家族已经开始收藏古书画了。从王傲之后呢，清初的著名花鸟画家王武、文学家王启孙也都是王氏后人，是王继谦的先祖。可以说啊，他们家历代都不乏能书善画的雅士，往来的也都是书香门第。这么多辈积累下来，家族收藏啊就十分可观了。到了王继谦这一辈上，从小得益于家学的耳濡目染，他的文艺造诣呢自然是不浅。元明两代的苏州是一个裱画重镇，裱画店就成为了王继谦经常光顾的场所。据说他年少的时候曾经向母亲借了500大洋买了一张清代的古画，这也是他的第一件收藏品。那没想到呢，这幅画后来被鉴定家认定是一幅赝品。年少的王继谦第一次出手就感受到了收藏领域的深浅还有凶险。那么要想收藏到真东西好东西，必须要提高自己的眼界。王继谦身边有一位好老师，他就是江南著名的藏书楼过云楼的第三代传人顾鹤逸。那这位顾鹤逸呢，恰好也是王继谦的表舅。于是呢，少年时期的王继谦就跟着顾鹤逸学起了书画收藏和鉴别的本事。那么再后来呢，王继谦考上了上海东吴大学的法律专业，从苏州老家来到上海读书。这个时候呢，他又在上海拜到了一位新的恩师，不是别人，正是咱们之前介绍过的六大家之一的吴湖帆。那么关于这一段拜师的经历，王继谦先生呢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吴湖帆先生与我》。他写道，等到进了东吴大学，研究绘画的兴趣却愈来愈高。有天在苏州霍龙街一间裱画寺中，偶然见到吴湖帆先生的大作，其画面上笔墨之清润，结构之精妙，顿时吸引了我。当世而有这样高明的大手笔，我不禁心向往之，即向挚友潘伯山先生打听，他当下表示素所熟知，便欣然陪我去上海松山路拜见胡帆先生。当时胡帆先生态度极其亲切，他所看了我的习作，便连连点头，认为我的笔路和他有几分相似，即破例的录为弟子。其实吴先生还没有收过学生，我是开山门第一个。就这样，王继谦就成为了吴湖帆难得的开门弟子。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前面咱们说了，王继谦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幸拜吴湖帆先生为师，不过呢，拜师之后吴先生并不教他绘画，而是让他赏画。 王继谦在文章里也写道，

平日吴师不教人作画的，只教人看画而已。由于他已成了大名，国内各藏家收到什么名迹，多数会携件来夜请鉴定。他每次看得非常仔细周详，有时呢把它挂在壁上，向我一一指示要点，并共同斟酌。这样我得以追随几席，成熟获益匪浅。在老师吴湖帆的日记中也留下了学生王继谦的一些鉴赏记录，比如说1939年的3月吴湖帆收到了一件猿人唐立的雪江鱼艇图，而恰好王继谦也买到了一件元末明初画家王蒙的林鹿幽居图。巧合的是，这二位画家是老乡，都是浙江湖州人士。有一天呢，王继谦就在老师家里一起鉴赏这两幅画作。他发现呢，老师收的这幅唐立的画洁净精工，画工在他收的这幅画之上，因此呢羡慕不已。当时一起赏画的还有不少客人，等到客人都走了，老师送完客人回来，但是呢却找不着王继谦了。四处转了一圈，却发现王继谦还在书房里席地而坐，对着那幅更牛的画发愣呢。吴湖帆明白自己这位开门弟子爱画啊，是爱到骨髓里了。前头呢，咱们聊吴湖帆先生的时候说到过，他的书斋名叫美景书屋。白天的美景书屋简直就是一个古书画鉴赏和交易的沙龙，人来客往，名人政要，藏家商贾，那是多如过江之鲫。吴湖帆对于王继谦青睐有加，在他的日记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王继谦从美景书屋借书画或者是艺书画的记录。不仅如此呢，吴湖帆还曾经亲自作画送给这位得意的弟子。要说吴湖帆要迎来送往，还要看戏、外出拜访、应酬等等，白天呢很少有空闲时间来作画，但是呢他却曾经在一个月之内为王继谦连画了两件袖珍手卷。哎呀，这简直就是特意为弟子所做的两份教材呀。在王继谦的心里，他说吴师的性格外表充和温雅，带些外圆内方，平日总是满面春风的微笑，意态那么蔼然，对朋友无非是全真挚的情感作用，而不在乎利害关系，从来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为了金钱的事而与人做过分毫必较的争执。不过呢，吴湖帆这位满面春风的大师有一次却对王继谦是勃然大怒，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1938年2月23号，那天呢吴湖帆在外头应酬，晚上回家却发现家里墙上挂着的一幅倪瓒的画轴不见了。他急忙询问家人，得知是弟子王继谦自行取走了。吴湖帆气坏了，马上打电话让王继谦立刻把画拿回来。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吴湖帆写了很长的一段话来记录这个事情，大概意思就是午饭前继谦来了被我大骂一顿，不告知主人就拿东西，继谦这么做简直就是接近浮华，遇事轻率取巧而不负责任。我平时不轻易骂人，也不太拘小节，可是这一次继谦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我必须特别教训教训他。哎，还是我的错呀，是我平时对他太惯着，太放纵了。由于吴湖帆对王继谦的特别关照，王继谦不仅饱览了恩师的家藏，还能经常跟着老师拜访当时上海的其他收藏家，比如说庞元济，从而呢也得以饱览庞氏的虚斋珍藏。1934年故宫博物院要将一批古书画送往伦敦展出，出展之前呢把这批书画运到上海进行审查整理，由叶公绰、张聪玉、吴湖帆、狄楚清等11位专家组成了审核小组。由于吴湖帆的提携，王继谦也被特批进入了这个审核小组，而那个时候他的年纪才不过27岁。

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前头咱们说了，在恩师吴湖帆的提携下，年轻的王继谦和诸多前辈一起参与了故宫馆藏书画的鉴定工作。晚年呢，王继谦曾经回忆这段经历，他说，数年之前获观名人书画数以万计，心领神会，受益匪浅。中国历代并无博物院，铭记均为私人所珍藏，一般画家不易目见古人手迹，而我竟在数年之间，在名师指导之下，保管如此之多的旷世名迹，成为千古难得的机缘。那么这对于收藏来说，眼界这事儿是多么的重要啊。说起来呢，在这一次鉴赏故宫书画的过程之中，王继谦结识了一位当时德国驻上海的女领事，名叫维多利亚·孔达，并且呢成为了这位外交官的老师。在教授孔达书画的过程之中，王继谦深感到，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外国人很难体会到中国书画的神韵。于是呢，他和孔达一起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遍寻明清国画名家的作品，最终呢出了一本书《明清画家印鉴》。这就是一本帮助外国人从印鉴上初步判断中国书画真伪的书籍，也成了我国第一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明清书画鉴定的专著。那后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成为了来华的中国书画爱好者、收藏者们人手一本的工具书。前头咱们说了，王继谦青年时期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攻读法律，毕业之后呢，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律师。但是这份工作刚干了2年，王继谦啊就感到厌倦，辞去了工作，开始在上海、苏州两地辗转，进入美术学校教书。那么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王继谦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又结识了一位中国美术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时任上海美专院长的刘海粟先生。刘海粟呢，当时刚从法国留学归来，深受西方艺术的影响，他开办的上海美专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女学生的美院，而他呢，还是第一位在中国推广裸体写生的美术教育家。为了这事儿呢，当年他甚至还被通缉过，无奈逃到了日本。刘海粟这位老师跟王继谦之前的几位传统派老师实在太不一样了。在刘海粟的家里，王继谦就看到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印象派甚至是野兽派的画作。受了这么多年中国传统艺术的熏陶，他对于西方艺术仍然很感兴趣，也持有相当开放的心态。于是呢，刘海粟就强烈建议他走出去看看。于是呢，在1947年40岁的王继谦开始了自己从日本到美国的见天地之旅。一年之后，归来之时是动荡不定的1948年。出于对家人安危的担心，王继谦举家搬到香港。再之后呢，他又迁居美国，从此正式开启了在异国他乡传播中国书画艺术的下半生。初到美国，王继谦一家的生活呀，十分艰苦。他教过书，做过销售，甚至做过装修，以替人画室内背景墙为生。他跟无数倔强的文人雅士一样，再艰难也不肯把自己带来的字画卖到不爱惜他们的人手中。后来王继谦通过在纽约学画办展，逐渐闯出名堂，持续的学习研究使得几乎看遍了中外各大博物馆所藏的中国书画精品。而与此同时，许多设有中国书画部门的拍卖公司也都竞相聘请王继谦担任顾问，为书画拍品的征集把关。在这段时间里呢，王继谦凭借他尖锐的鉴赏目光，获得了几件极其珍贵的世界级藏品。这其中有一件呢，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收藏，而这件作品的命运却是相当的具有戏剧性。这是一幅北宋的古画，
是画家武宗元所绘制的绢本白描长卷《朝元仙帐图》，画的是五方帝君中的三位帝君去朝谒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时的对仗行列。早在1947年，王继谦前往美国游历做客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他就有幸见过这幅画。一名律师从日本古董商手里收来这幅画，开价50,000美元，想要呢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王继谦当时就建议大都会买下这幅精品，可是呢大都会没买。后来这件作品就流落到了美籍犹太人古董商以收藏亚洲艺术品闻名的侯世泰的手中。1950年王继谦重返纽约，在侯世泰的古玩店中，他再次见到了这一卷稀世珍宝。可是当时叶倩呢却普通认为这就是一幅假画，画作就被随意地搁置在货架之上。见此情景呢，王继谦是又惊又愁，愁的是他根本拿不出来钱买这幅画，又怕被人抢先一步。于是呢，他和侯世泰就商量，拿出自己收藏的六幅明清字画来交换，终于拿下了这卷珍贵的《朝元仙帐图》。回家之后呢，他反复鉴定，确认这是一幅真迹。后来呢，美国各大博物馆都听说了这事儿，在收藏界就引起了一波轰动。那么事情到这儿还没完，此时呢，古董商侯世泰却是恼羞成怒，认为呢王继谦是一早就看出了这幅画的珍贵，以欺诈之名把王先生就告上了法庭。犹太人团体以团结和多出律师闻名于世，侯世泰就请了三位大律师胸有成竹地准备夺回画作，而王继谦先生本身也是法学出身，亲自上场交锋。最终呢，法官判定王继谦胜诉。这件官司轰动一时，直接导致了侯世泰闭店迁居瑞士，从此退出收藏圈，而王继谦先生也从此愈发的名扬世界了。根据后人统计，王继谦一生收藏了1500到2000件作品，几乎全都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孤品。更难得的是，他从不吝于展示，他的朋友甚至是附近学艺术的学生都可以到他家里赏画，而王先生也乐于将自己的鉴赏收藏之道传授给年轻人。王继谦常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顾问，将欣赏中国书画的方法传播到西方。后来他也把自己收藏的大量珍品出售给了大都会，所以才有人说王继谦先生是凭一己之收藏成就了大都会的中国古字画收藏的世界地位。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问了，王先生为什么不把这些书画转卖或者是捐赠给国内呢？事实上他是做过尝试的。1992年王继谦先生和故宫博物院取得联系，想把自己毕生最得意的收藏那幅《朝元仙帐图》以及其他几件国宝级书画以100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故宫。可是由于故宫当时呢没有那么多现金，王先生又提出了以物易物，但是后来呢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这项交易拖了很久，最终就作罢了。那至于他没有免费捐赠这事儿呢，我想呢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像张伯驹先生那样把藏品无偿捐给故宫的大无私精神，我们当然是非常敬佩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恶意诋毁那些自由买卖藏品的收藏家们。在古代，书画由文人世代传承，私人收藏，那么在今天是捐卖给博物馆，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所以说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关注他们的人更多的启发和指导。那么今天关于王继谦先生的是关注他们的人更多的启发和指导。那么今天关于王继谦先生的收藏往事就先说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

0: 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7: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8: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7: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9: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7: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1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

0: 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5: 啥的？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7: 雾气松酒。
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9: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1: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3: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4: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5: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6: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0: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3: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2: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3: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4: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5: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6: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7: 转移到哪儿去啊？
6: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5: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8: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5: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稍

0: 日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3: 潍坊市第二人。

0: 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2: 大家好，我是青州中学3年级4班的穆一聪。俗话说，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人会选择退缩，有的人却能勇敢地面对。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教会我们勇敢面对困难好书，它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鲁滨逊，他特别喜欢冒险，独自出海时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流落到了一座荒岛上，岛上没有房子，没有食物，还充满了危险。但鲁滨逊一点都不害怕，也没绝望，他自己动手搭建木屋，种植粮食，驯养山羊，靠着勇敢和智慧，在荒岛上生活了20多年，最后终于成功回到了家乡。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感悟。以前我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鞋带系不好就着急，题目不会做就烦躁，甚至还会哭鼻子。可鲁滨逊在那么艰苦孤独的环境里都能坚持下去，不抱怨，不退缩，这让我特别佩服。他让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不能胆小害怕，要多动脑筋，勇敢面对，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鲁滨逊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独立、永不言弃的人。这本书不仅故事精彩，还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力量，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这本精彩的书。
3: 大家好，我是青州中学3年级4班的穆逸璇。古人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书就像一盏小灯，照亮我们的童年，书也像一位好朋友，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温暖和童趣的好书，它就是《小巴掌童话》。这本书里有好多好多短小又可爱的童话故事， 每一个都像甜甜的糖果一样暖心，又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温柔。书里讲了小熊、小兔互相帮助，小松鼠用心照顾受伤的小鸟，还有温柔的月亮婆婆给小动物们讲故事。这些故事不长，读起来特别轻松。书里的小动物温柔又可爱，文字也软软糯糯的，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身边也围绕着许多温柔的小伙伴。我读完小巴掌童话，懂得了要做一个温柔、善良、懂分享的小朋友，要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个人，爱护小动物，保护身边的小生命，珍惜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些小小的童话教会了我大大的道理，让我变得更懂事、更温暖。正如书中所说，生活处处有美好，童心永远是宝藏。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阅读，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些美好的童话里，收获温暖和快乐，让温暖和美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4: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5: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行走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6: 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7: 新村新风新气象，
8: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7: 美丽乡村行，
8: 一路好风景。
6: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
1: 春日田园，硕果飘香。我市特色瓜果陆续迎来丰收，依托特色果蔬种植，我市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农民富裕、乡村振兴的发展新路。眼下，头茬火银瓜已进入销售旺季，在弥河镇大观营村的火银瓜种植基地，一排排瓜藤整齐排列，翠绿的叶片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火银瓜若隐若现，果香浓郁，令人垂涎。银瓜种植户刁可金：
9: 今年一共种了10个棚，其中高温棚2个，对内阳棚8个。现在高温棚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头茬，其他的棚吧陆续就熟了。一共从种植到成熟咱呢2个月左右，总产量我叫我在棚吧那16000斤左右吧。
1: 作为青州银瓜的核心产区，弥河镇的沙土地吸热散热快，透气性好，再加上昼夜温差明显，让青州火银瓜形成了一甜二香三脆的独特品质。刁可金：
9: 因为这个对这个银瓜种植吧，也是我们这个靠弥河边这个沙地，它这个熟着的这个瓜吧色泽金黄，口感呢是多汁儿，香甜脆啊。一个是看表皮，再一个用凭我们的手感，才能知道它的成熟。
1: 凭借着悠久的种植历史、独特的生长环境和绝佳的口感，青州火银瓜声名远播，多年来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如今第二批火银瓜已进入生长期，预定工作也早早开启。刁可金：
9: 目前得20多块钱一斤，你要大量的上市是18块钱，头茬到5月中旬得到头茬瓜，你最低也掉吧10块钱了。你比方说北京上海啊，在广东这地方它都发顺丰，每天都有，打卖以来每天都有啊。你叫这个棚吧头茬过去以后，陆续的二茬成熟以后，待20来天预定的很多了。
1: 最近
10: 谭方镇头茶西瓜也陆续成熟上市，凭借脆嫩多汁、甘甜清爽的口感以及错峰上市优势。

0: 成为春日里水果市场的抢手货。在青州市加藤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智能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小巧圆润的西瓜悬挂在藤蔓上，色泽鲜亮，长势喜人。作为加藤农业联合北京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高校多年攻关的成果，这批新品种西瓜即将进入采收期，正式上市供应。青州市加藤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建波：
1: 我们今年推出的五彩浪桃树花皮柚子特色小型西瓜，果实圆润皮薄，果肉黄红相间，彩虹浪糖度高，肉质酥脆爽口，瓜味清香浓郁，品质极佳。
0: 坛方西瓜具有皮薄瓤甜、脆甜多汁的特点，被认定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山东省农科好物品牌产品。为保障西瓜的市场竞争优势，坛方镇引导农业企业和西瓜种植户引种和改良西瓜新品种，不断抢占新市场。作为农业龙头企业，加藤农业聚焦西瓜种业创新，与国家西甜瓜改良中心、北京农林科学院西甜瓜研究中心深度合作，组建专业专家研发团队，历经多年试验选育，成功培育出精美 2K、 冰墩红等多个优质西瓜新品种，彻底打破了传统西瓜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的局面。郝建波：
1: 我们公司每年都有一两个新品种上市，我们公司今年种植礼品西瓜400余亩，销售期从4月20号到6月20号。我们今年销售模式是商超加电商加礼品，我们目前种植的礼品西瓜已经定出60%去了。
0: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特色种植，推动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强化品牌驱动，持续扩大青州蜜桃、青州银瓜、青州山楂市场影响力，抓好绿色、有机、名特优新等农产品认证，培育更多青州土特产，农业强的优势更加彰显。
2: 说农家事儿，
3: 话农家人儿，
2: 美丽乡村情，
3: 继续带您行。
4: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杀虫剂的使用误区。
5: 科学使用杀虫剂，杀虫剂使用误区一：不见虫不用药。
6: 绝大多数虫害在初期症状很轻，此时用药效果好，等大面积爆发后，用药再多也难以扼住。
5: 杀虫剂使用误区二：毒性高效果就好。
6: 优质杀虫剂正向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方向发展，而不少农民错误地认为毒性高效果就好，只认购高毒杀虫剂，对低毒高效的杀虫剂缺乏认识。在使用杀虫剂时，也不按杀虫剂安全标准使用，将禁止在果树、蔬菜及生食作物上使用的农药用于这些作物，结果造成人畜中毒。
5: 杀虫剂使用误区三：浓度越大防效越好。
6: 农药配置时不按比例，不用专门量具，只用瓶盖和其他非标准器皿，没有数量概念，一般都超过规定浓度，不仅造成浪费，而且易发生药害，同时也加快了害虫的抗药性。有的农民认为农药浓度越大对害虫的防效越好，然而在农药使用过程中，充足的用水量十分重要，因为虫卵多集中于叶背面，临近根系的土壤中，施药时用水量少，很难做到整株喷施，死角中的残卵很容易再次爆发，加大浓度还可强化害虫耐药性，且超过安全浓度有可能发生药害，因此单纯提高药液浓度往往适得其反。
5: 杀虫剂使用误区四：效果好永远好。
6: 一是在农药使用中认定某种农药效果好，就长期使用，即使发现了对虫害防治效果下降，也不更换品种；二是采取加大用药量的方法，认识不到害虫已经产生抗药性，结果药量越大，害虫抗药性越高，造成恶性循环。
5: 杀虫剂使用误区五：速效就好。
6: 很多农民在选择杀虫剂时，喜欢选择速效性的农药，原因是速效性的杀虫剂使用后很快表现出效果。尽管有些生物农药效果不错，但由于效果慢，在后期效果才好，而不为农民所认同。他们追求速效性最严重的后果是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生产出的产品农药残留量超标。
5: 杀虫剂使用误区六：盲目用药。
6: 很多农民由于缺乏必要的植保知识，出现
7: 52、58这五个分型的一个预防，他们接种的周期都是在一个接种后的第一天、第30天、第180天接种，一共分三剂接种。
4: HPV 疫苗推荐接种年龄是多少？
7: HPV 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为性传播，在初次性生活后感染 HPV 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因此呢，在性生活暴露前接种 HPV 疫苗可以尽早的建立免疫屏障。我们优先推荐9到26岁的女性去接种 HPV 疫苗，特别是在17岁之前的女性。在性活跃期，如17到24岁，有一个感染 HPV 的高峰；40到44岁又有一个感染的高峰期。因此，我们建议在45岁之前都可以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4: 接种 HPV 疫苗有没有不良反应？
7: 接种 HPV 疫苗后产生的不良反应多为轻度或者是中度的，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为局部的疼痛、肿胀、红斑、发热、头痛等等，大多数是可以自然消退的，一般无需特殊处理。
4: HPV 疫苗接种前是否需要做 HPV 检查？
7: 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年轻的女性会为了接种 HPV 疫苗来就诊，要求行 HPV 的检查。我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点，仅仅作为接种 HPV 疫苗是不需要做 HPV 检查的，因为无论你是否有感染 HPV 或者是有细胞学的异常，是均可以接种 HPV 疫苗的。当然我们做定期的 HPV 和 TCT 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可以做到早筛查、早诊断、早预防。
4: 接种过 HPV 疫苗是否需要定期筛查？女性在接种疫苗后是否需要加强？
7: HPV 病毒有200多种，目前呢，疫苗无法完全覆盖，只有预防部分的病毒感染，因此呢，接种了 HPV 疫苗对非疫苗型的 HPV 感染风险还是存在的。另外长期随访研究证实了HPV 疫苗仅有8到10年的保护力，没有证据证实 HPV 疫苗可以终生保护，所以呢，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仍然需要进行宫颈癌的筛查。目前认为三剂次的疫苗接种已经可以达到很好的免疫效果了，因此不建议再继续加强接种。
4: 哪些情况需暂缓接种 HPV 疫苗？
7: 一个是对疫苗成分有过敏者禁止接种，再一个呢，就是接种者正在发热期或者是炎症的急性发作期，是不建议接种 HPV 疫苗的。还有就是受种者3月内使用过免疫球蛋白或者是血液制品，建议推迟接种 HPV 疫苗。受众者血小板减少症，再就是凝血功能障碍者，建议谨慎接种 HPV 疫苗。备孕期和妊娠期是不建议接种 HPV 疫苗的，哺乳期需要谨慎接种，不推荐妊娠期女性预防性接种 HPV 疫苗。若近期准备妊娠，建议 推迟至哺乳期后再进行。

0: 行接种。若接种后意外发现妊娠，应该停止未完成的接种。已完成接种的就不需要再干预了。
1: 月经期女性可以接种 HPV 疫苗吗？
0: 月经期不是 HPV 疫苗接种的禁忌症。
1: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疫苗一起接种吗？
0: 暂时不推荐 HPV 疫苗与其他疫苗一起接种。比如我还想再接种一个流感疫苗，或者是其他的乙肝疫苗等等，我们可以中间间隔一周或者是两周以后再进行接种。
1: HPV 疫苗在哪里可以接种？
0: 现在 HPV 疫苗一般都是在当地的卫生疾控中心的一项预防保健单位进行接种。预约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电话预约、现场预约、线上的网上预约，不管是哪一种预约方式，基本上都是到社区医院或者是预防保健单位去进行接种。
1: 从张主任的介绍中啊，我们知道了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相应病毒分型的感染，但是 HPV 病毒分型众多，目前 HPV 疫苗还没有全部覆盖所有分型，所以呢，在生活中啊，还需要个人洁身自好，生活规律，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最大程度减少和预防病毒对身体的危害。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3: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5: 跨过大西洋，
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4: 一切只有音乐。
1: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继续来听80后必听的十大怀旧金曲。首先来听到来自曹慧娟《诉说》。

把眼泪装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这是一种坚强，也是一种执着，这是八零后的特质。范范和大家一样，拥有最初的梦想，并永远为之打拼。你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让我们继续随着范范，在灰色的彩虹下寻觅我们永远的那些花儿，来听到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挥挥手告别欢乐无奈，光阴好似流水飞快，日夜也将我们的青春浇灌。是的，栀子花开，开遍那个年代，有太多的眷恋和感慨，不会忘记小脚丫和大拇哥，还有动画城、大风车、芝麻开门等等等等。如今小脚丫成为母亲，大拇哥成为娱乐一哥，大风车已经停播，光阴似水飞快流走，多么希望栀子花能够永远盛开。来听到何炅《栀子花开》。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候你打开都新鲜，有你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同样是歌唱甜美的爱情，但是那欢快的旋律却永远属于我们曾经激情朝气的80后。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翻开那一年的青春纪念册，记录着去年夏天风吹过浪花的海边，来听到来自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甚至我至少成全你的追逐。陈晓东低沉的歌声让人心碎，对于爱情的追逐是我们共同的话题。只要有过回忆，那一段都是美丽，永远希望你比我幸福。还听到陈晓东比我幸福。

我也没有回头，只是走了很慢，人性本善，过什么保审判，没有你的街道灯光真的很暗，就当你的离开是无限期冷战。我很烂很烂，你热情似火，换来却是我的冷淡。我不敢面对过去，说真的我不忍看，你遇到几年前的我全对了，说我知道我们现在也许不同路，我爱你爱的几乎接近无穷数，以前你总问我有多爱你，答案藏在我眼角哭红处，原来到最后这生我还在坚持，我们想法总是不同步，可是我们故事的开头却还是没能够拥有一颗黄昏的舞

记不起你面貌，最后一面我们还是没有见到。我还记得你给我的劝告，好多事要藏着，不敢拿去炫耀。直到你有新欢后，在那瞬间我的心被穿透。我们终将会成为过去，就像泰坦尼克撞到冰山后。我知道这段故事最后都会被忘的，所以我不相信你能够原谅我。习惯了孤独，习惯了冷漠，习惯了一个人在一旁被人晾着。什么还是早就给忘了，我们的照片在抽屉里放着。其实我真的很想问你，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了？祝你我都好，要怪就怪时间不凑巧。我只希望你能够记得我，不要再被暧昧冲昏了头脑。呸，我还在原地踏步，妄想去找到和你的踪影。你说的对，总沉迷过去的人又怎么会遇见前方的风景？

0: 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意评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2: 美好生活圈，
1: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3: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3: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

0: 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或它。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山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3: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或它。
5: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3: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祝你飞向高新未来。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20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流行过这样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早在2000年，张学友的唱片累计总销量就已经突破了6000万张，当时这个数字仅次于已故的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排名世界第二位。各位好，欢迎来到娱乐大篷车旅行团，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就让我们在歌神张学友的情歌当中一起度过。
0: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5: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2: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6: 南湖我想你，
0: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7: 侯耀文，
2: 一次比赛记录一个人，
0: 星光闪耀，
2: 人气爆棚，
0: 星光之旅。
4: 有些人永远不老，有些情永远不变，有些歌永远在心底哼唱。张学友正是这样的一位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秀歌手，无数人的曲折爱情道路上总会有张学友的歌曲陪伴。在一路上有你这首歌曲当中，张学友就描述了爱情的艰难和曲折。

一首《一路上有你》来自张学友，情歌永远是张学友的主打，而生活当中的他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张学友性格随和，被人们称作是好好先生。他曾经资助过好友柯受良完成飞越黄河的壮举。梅艳芳逝世之后，因为财产纠纷问题，梅艳芳的部分医药费也是由张学友秘密先垫付的。重情重义的性格，磁性十足的嗓音，让张学友在演绎伤感题材的歌曲时占据了先天的优势。深入骨髓的寂寞，挥之不去的伤感，因为张学友的演绎

一首《吻别》来自于张学友的演唱，《吻别》是张学友的第二张国语专辑。1993年，这张专辑在我国以及海外的市场大卖，打破了很多个地方的唱片历史最高销量。张学友歌神的封号就是那个时候得来的。1995年，张学友推出了到目前为止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叫做《真爱新曲加精选》，累计销量近千万张。现在各位听到的这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

0: 什么车呀？
1: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2: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正在一起与张学友的情歌世界当中畅游。说到张学友，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幕后推手陈淑芬。陈淑芬与张学友长达16年的合作，不但见证了张学友的极起极落，也正是因为有着陈淑芬在背后的努力和支持，才有了今天歌神的巨大成就。想知道陈淑芬是如何帮助张学友的吗？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学友的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待会儿再跟您聊。
3: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这就是张学友深情演绎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发行的第五张专辑经历了第一次打击，专辑的销量并不好，让张学友当时十分的沮丧。这个时候有朋友让他去找捧红了梅艳芳和张国荣的陈淑芬，于是张学友当面的请教陈淑芬，并请他来担任自己的经纪人。陈淑芬对张学友说，要我给你当经纪人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改掉酗酒的坏习惯。于是张学友当着陈淑芬的面发誓一定会改掉酗酒的习惯。那直到现在，陈淑芬还是张学友的经纪人，他们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亲密。现在呢，送给大家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

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来自张学友，在资深经纪人陈淑芬的幕后支持下，张学友把歌神的称号发挥到了极致。好了，说到这里，今天的星光之旅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伴随着张学友高慧君演唱的一首《你最珍贵》，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

0: 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九集。其实朱熹也属于主战派，年轻时还相当激进，不过研究理学之后，朱熹的政治观点发生很大变化。他认为治理天下需要格物致知，研究规律和道理，懂得治天下的道理后，自然一成新政，这样才能让国家富强，臣服敌邦。同探索治国富民的规律相比，抗金复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朱熹站在更高的层面去认识宋金两国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恩怨情仇。战胜对手最好的方法是让自己变得更为优秀。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人生哲理与朱熹哲学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看，朱熹确实有圣人资本。因为观点相左，朱熹不愿意无谓地浪费时间，所以缺席了第二次鹅湖之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辛弃疾今生擦肩而过，其实二人也是旧相识，他们中间却有过不愉快的经历。1181年，辛弃疾在江西安抚使任上，当时朱熹知南康军，一次朱熹截获一走私商船，裹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里面运的都是牛皮，牛皮可以治军械，属禁用物资。朱熹遂查扣了该船，原来这船的金主是辛弃疾，他赶忙向朱熹讲情，说是军中所用，朱熹感到蹊跷，最终还是没有归还。虽然有段尴尬的小插曲，但二人都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都立身忠义，同属抗战人士，虽无深交，关系尚可不错。辛弃疾被罢官时，朱熹为他愤愤不平，对弟子说，辛佑安亦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辛弃疾带护新军落城时颇具规模，朱熹曾专程参观。1182年，朱熹在浙东长平盐茶公事任上因故被解职回家，路过上饶，拜访韩元吉。韩元吉约徐安国一起陪同，辛弃疾听说消息也欣然前往。四人携手载酒聚肴，同游信江南岸的南盐，气氛十分融洽。至此二人关系逐渐亲密，开始来往走动。1188年，就是陈亮来访前，朱熹因公务路过上饶，顺道拜访辛弃疾。朱熹虽然官职不如辛弃疾，但年龄大，资历老，理论水平高，社会影响大。他直率地批评辛弃疾清躁不能克私，希望他明理克己，向理用心。朱熹对辛弃疾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辛弃疾过于张扬，过于高调，过于刚直的从政方法，是导致他仕途艰险的直接原因。当然朱熹还是非常赞赏辛弃疾的。随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如此人物，其意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也。辛弃疾对朱熹的忠告也心服口服。1191年，辛弃疾被重新启用，次年到福建任职。辛弃疾特地到建阳拜访朱熹，向他了解福建情况，并讨教从政经验。朱熹赠他三句话：临民以宽，待事以礼，欲立以严。此后由于地利之便，辛弃疾与朱熹往来密切。1193年，他约同陈亮到崇安看望朱熹，三人终于得以相聚，弥补了1118年朱熹缺席的遗憾。朱熹的老乡一些追名逐利之徒得知朱熹为辛弃疾至交，找到朱熹企图托情到辛弃疾处谋取一官半职，被朱熹严

因此拒绝，朱熹因此得罪了乡里戚友，但他一点也不后悔。辛弃疾再次被罢官，回到千山瓢泉居，朱熹闻之，为他题写了两副匾额，上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辛弃疾经常回忆起他们在武夷山郊游的情形，乘坐竹筏漂流在九曲溪中，山歇水转，千折萦回。船鸣高亢引歌，声动山竹，整个武夷山九曲溪都是他们友谊的见证。朱熹有《九曲棹歌》，辛弃疾欣然和之，其中写道：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作钓机，费尽烟霞共不足，几时稀薄宰将归。超脱悠闲高雅，真是一幅隐士高岛图。帝王诗表达辛弃疾对朱熹最由衷的钦佩，他还认为自尧舜以下能够与朱熹比肩的不过二三人而已。朱熹寿辰，他作诗曰：隶属唐尧千宰相，儒公仅有两三人。宋宁宗即位后实行党禁，朱熹的理学被定为伪学，甚至有人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的口号。朱熹及弟子受到残酷打压，公元1200年，困顿穷厄的朱熹因病去世。听到这个消息，辛弃疾非常悲痛，当时他正在家中读庄子一书，悲伤不能言，提笔写道：岸上戍边书，飞庄即老，会说妄言始知道，婉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季，晴天好，一鹤一秋，青山短茂，白发多时故人少，此云何在，应有玄道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虽然读的是老子庄子，教人看淡世事，但白发多时故人少，怎不凄凉，而江河流日夜，何时了，化用杜甫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意思是说朱子不朽。朱熹死后，南宋政府严令防范为他聚会送葬，他的许多门生故旧不敢前去，而辛弃疾不避嫌疑，毅然亲自前往凭吊，并为文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每一次远行都是风雨兼程，每一次出征都是铁马秋风。宋高宗赵构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他56岁禅让皇位，传位于养子赵慎，专心颐养天年，直到公元1187年才去世，终年81岁，做太上皇长达25年。因为杀岳飞用秦桧，签署屈辱的绍兴和议，宋高宗被贴上主和投降标签。宋孝宗因为有龙兴北伐，一直被认为有强烈的复国意愿，因此宋高宗刚一过世，朝野便蠢蠢欲动，意图掀起抗金复国新高潮。然而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孝宗，一个在位25年的皇帝，尖锐的棱角早已被磨平，即使有一颗张扬的心，振飞的翅膀也已退化老滞。孝宗没有理会抗战派的热情，而是以为高宗守孝为名，将政事交付太子赵敦。2年后，即公元1189年，干脆禅位赵敦，自己仿效高宗做了太上皇。赵敦即为宋光宗，以1190年为绍熙元年。光宗是位平庸的皇帝，身体多病，长期受制于内宫李皇后。李皇后亦无政治手段，朝野混乱，缺乏明晰的主导思想和政治纲领。此时辛弃疾在上饶已经整整隐居10年，
期间，1187年被安排一个荣誉职务，就是主管武夷山的冲佑观。这冲佑观为唐玄宗天宝年间所修，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道教活动中心之一。宋代以休闲的官员充当道观主管，为的是发放半职的薪水，解决生活困难。辛弃疾之前，朱熹曾主管过冲佑观，辛弃疾之后，陆游也被充任此职。像这样只领薪水不上班的职务，基本可忽略不计。1191年冬，在吏部尚书赵汝愚的建议下，朝廷决定重新启用赋闲十年的辛弃疾，任命他为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这一年，辛弃疾52岁。次年春天，他动身上任。动身前，他填了一首词，描写当时的心情：“细听春山杜雨啼，一声声是送行诗。朝来百鸟被人飞，对郑子珍严实卧，赴桃源亮菊花期。而今堪送北山移。”杜雨就是杜鹃鸟，在诗词中经常用作离别相思的意象。郑子珍是西汉时隐士，耕于岩石之下，修道静默。当时的权臣王凤重金聘他出来做官，而郑子珍不为利所诱，不为威所屈，不为其所用，受到世人称赞。陶渊亮就是陶渊明。东晋隐士，南北朝孔志圭酷爱山水，他写过一篇《北山遗文》，揭露贾隐士的虚伪。从这首词看，辛弃疾似乎呢在自嘲为贾隐士，朝廷一召唤就马上出山了，字里行间充满对上饶的留恋，对隐逸者的倾慕。辛弃疾就在带湖闲居期间，豪情满怀地对韩元吉说：“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西邑汤邦彦，正恐不眠耳，消息日边来，跟陈亮畅谈国事，更是我醉联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裂。写给朱熹的词也是既食西伯载将归，对功业名禄充满了向往渴慕。对于朝廷的重新启用，他一定踌躇满志。可他偏偏在词中表达对隐居生活的无限眷恋，听起来似乎是言不由衷。年轻人谈论功名，未知志向，辛弃疾被闲置十年才得以重新启用，如果表现过于得意，难免显得轻狂，被人质疑功力，所以矫情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况且闲散惯了的人确实会产生惰性，对劳碌奔波有着天然的惧怕。提点刑狱是监察官吏，掌管刑狱的官。辛弃疾一上任就到福建各地视察，处理几年来的积案。汀州曾发生一桩疑案，多年不能侦破，知州感到头疼。辛弃疾巡查到汀州，听到这件事儿，对知府说：“我接触你们这里的官吏，上行县令鲍翠然是一个明白官，善于解决问题。”知州于是委派鲍翠然异地审理此案，鲍翠然亲自明察暗访，仔细解剖疑点，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长溪县有人鸣冤，辛弃疾派福清县主簿傅大生前去复审，傅大生经过审理，辨别冤情50多人。傅大生只是主簿，地位低下，派他复审已经让长溪县官吏很不满意，现在又打算释放50多号罪犯，更使他们脸上无光，于是不仅拖延不办，而且不再招待傅大生，让傅大生在福清县没有饭吃，只好离开。辛弃疾听完后大怒，亲自到福清县将这50多名罪犯释放，监牢里一下子只剩下10余号人。辛弃疾写雪冤案受到老百姓欢迎，娄岳在《功愧集》中评价他：“比居外台，宴议从后，敏人护之之，
意思是辛弃疾做提点刑狱，从宽从厚判决罪犯，这件事在福建家喻户晓。但因为异地办案审讯，并未大量冤狱翻案，也得罪了大批官吏。况且辛弃疾狱吏以严，对下属及地方官吏极其苛刻，福建路一时间官不聊生，怨声载道，他们把辛弃疾视为酷吏。甄德秀在《甄溪山集》中说，辛弃疾立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坠吏，唯恐奉教条，不逮得浅。意思是辛弃疾非常威严，动不动就将手下绳之以法，官员们都整日心惊胆战，生怕违反纪律受到追究。当时福建路安抚使叫林基，也是位耿直廉政的巡吏，但他主张减送宽复，二人行政理念不同，他对辛弃疾的做法不以为然，二人心怀芥蒂，相互不和。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辛弃疾的工作，因为1192年9月林基就去世了，安抚使一职暂由辛弃疾代理，并且不久他也被召回朝廷。1192年冬腊月，老百姓都在兴高采烈置办年货，准备过年，辛弃疾突然接到朝廷诏书，限期到临安报到。此时辛弃疾刚刚上任不足一年，林基又新死，辛弃疾惴惴不安，不知道这一去是福是祸。福建籍官员陈瑞仁原为四川安抚使，后被罢官闲居在家，他置办酒宴为辛弃疾饯行。辛弃疾在宴席上情绪低落，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表达失落愤懑心情。长恨复长恨，才作短歌行，何人为我除舞，听我楚狂声。余及资兰酒碗，又数会知百亩，秋菊更餐莺，门外沧浪水，可以酌五英。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长重泰山青，悲莫悲生别离，乐莫乐心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武士，归与白欧盟。这首词颇有离骚风味，长恨复长恨，词人因何来恨？我已种植酒碗兰花，又种植百亩蕙草，还要吃那秋菊的落英，门外沧浪水清清，用它来洗涤我的冒英。余及三句出自离骚，余及资兰之酒碗，又数蕙之百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门外二句出自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几句都昭示自己品德高洁，行为刚正。然而自己这样的人品有谁了解呢？何人为我除舞，听我楚狂声。这是恨的缘由。人间万事毫发长重泰山青，世道就是这样不公。算了，富贵非武士，归于白欧盟，富贵不是我所追求，还是回到代湖与白欧作伴吧。这次重新出使，辛弃疾动辄表示要重归山林，说明他对自己的前途并无信心，也不看好光宗朝。上元节刚过，临安城还处在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正如辛弃疾20多年前写的那样，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宝马香车还在，但辛弃疾重回临安，心情却格外沧桑。辛弃疾以主战闻名于朝，这次召对主题居然还是战士。经历过数次皇帝召见，辛弃疾已不是过去的愣头小伙，他显得不慌乱不张扬，做到沉着应对，丝丝入扣。
他这次应对的主题是加强荆襄地区的防务，他的一贯主张是重视两淮。

0: 很少谈及清香。与陈亮鹅湖之会，两人为军事地理争论辨析，陈亮竟然说动了辛弃疾，让辛弃疾接受了重视清香的主张。这次应对，辛弃疾的观点显然深受陈亮影响。照对之后，辛弃疾把照对内容写成了文字，表奏于皇帝，这就是《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他在札子中论述重视荆襄的理由：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两淮而决江，不败则死，由上流而下江，其势必成，故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必然之势也。辛弃疾这样说，是有历史经验教训的。三国时，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数次从两淮、合肥进攻东吴，都兵挫受阻。司马昭攻下了西蜀后，顺长江而下，最终才占领了东南。隋灭陈国，也是在荆襄牵制陈军主力，隋军才趁机从两淮突破进入建康。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元军正是占领了荆襄，才进而灭掉南宋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气倒是今日没雨，但我心里真正没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

0: 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2: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3: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0集。辛弃疾认为重视荆襄，重要的是加强荆襄守备。他的具体建议是：自江以北去襄阳、诸郡和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驱之，使壤地相接，形势不凡，首尾相应，专任荆襄之责。自江以南取陈、袁、晋、李、常德和鄂州为一路，置一大帅以驱之，使上属江陵，下连江州，搂建相望，东西连亘，可前可后，专任鄂主之责。按这个建议，重新划分了荆西南路、荆湖北路区域，选择有能力的人任安抚使，两路相互配合，相互照应，以巩固城防。他还希望光宗居安思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一燃金汤万里之固。这里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人的问题，要任贤使能；一是物质问题，要修车马备器械。做到了这两样，国家自然固若金汤。宋光宗对辛弃疾的召对比较满意，任命他为太府少卿。太府是国家和宫廷的财政部，掌管钱财和库藏，少卿是副职。太府少卿与大理寺少卿属同等级别官员。转了一圈，16年后又任少卿，没有提升。但中间被罢官闲置，能重新回到这样的位置已经不容易了。 辛弃疾刚直威严性格，可能比较适合做地方官。半年之后，宋廷再次将他外放，回到福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官职为朝散大夫，高于过去的奉义郎，知名家集英殿修撰，高于过去的右文殿修撰。无论山林还是中鼎，有一种遗憾叫功业难成，有一种纠结叫欲罢不能。辛弃疾又回到了帅臣的位置上，福建情况与江西、湖北不同，福建多山少田，又比邻大海，所谓穷山恶水，吏华民刁，一向是朝廷最为头疼的地方。辛弃疾上任后，着力解决三件大事：经界、超盐、基道。中国古代的税制分人丁税和田亩税两种，在贫富差距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按人丁征税显然不公平。古人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大多来自农业，一个穷苦家庭没有土地，再要按人头缴纳过重的赋税，显然无法承受。唐朝后期实行两税制，即每年夏季和秋季两次作物成熟后征税，故称两税制。两税制是田亩税，取消了人头税。总体来看，这是税赋方面的进步。两宋沿用唐后期的两税制，征收的标准是田亩，田多征税多，田少征税少，按说比较公平，但时间一长还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每个家庭拥有的田亩数，国家需要登记记入档案作为收税依据。两宋交替时期，国家战乱，土地兼并严重，土地状况发生了改变。比如张三和李四两家过去都有五亩耕地，都按五亩纳税。战乱中，李四生活艰难，被迫将土地卖于了张三，张三家土地变成了八亩，李四家只有两亩。但按过去登记的档案，两家还是各按五亩纳税，这样就造成了税赋不合理。李四生产的粮食不够交租税，只会愈来愈穷，穷则思变，会沦落为盗贼，甚至揭竿起义。朝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高宗绍兴年间重新丈量统计登记各户土地，作为新的纳税依据。这种做法叫做经界。本来经界之后，税赋方面应该不再存在问题，但当时闽南漳州、泉州、汀州因有贼寇和白旗作乱，经界未能实行，所以这一带社会问题尤其的突出。赵汝愚有一奏章，其中提到了当时的纳税情况：有税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税。彼遂诸县逃亡者众，有司窘于调度，不肯为之从实以革，遂将逃亡税赋均集建存林堡。林堡又去，则辗转集之贫弱之民，横被追扰，其间却有豪华之家。不纳税赋，依强者为之昌守，则群弱者从而复之，至有一乡一寸公然不肯纳偿赋者，民众不堪税赋就要逃亡，有关部门没办法向上交差，又不愿把税赋延缓到明年，就把逃亡者的税赋强加给了邻居，邻居不堪重负也逃了，没办法，最后辗转将税赋加到那些贫弱民众身上。如果有一家强横狡诈的人不交税，那些贫弱之民就会纷纷响应，这样下来竟然出现了一个村一个乡公然不纳税的情况。夫人政必自经界始，千年之前孟子就指出过经界的重要性。1190年，朱熹知漳州，向朝廷请求经界。朱熹意识到了经界可能会有很大阻力，上奏章向朝廷打预防针，说此法之行 平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华丽皆所不乐。喜之者皆单弱困苦无能之人，故虽有诚恳而不能一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辩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获群听，恐胁上下，勿以避忌其私。而贤士大夫知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举妾，则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事。此则成不能无将不得行之虑也。经界会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遭到富豪华丽的反对，下层民众不善表达，富豪华丽则能言善辩，混淆视听，士大夫们又不能深入考察民情，反而支持富豪华丽，这是实现经界不能不考虑的阻力。得到朱熹的奏章，光宗皇帝表示先在漳州一地实行，看看效果。圣旨下来的时候，春耕春种已经结束，庄稼渐渐长成。为了减少扰民，朱熹决定第二年再进行经界。尽管如此，反对的声音已经甚嚣尘上，一些大臣也纷纷地建祖经界。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光宗皇帝下诏暂停此事。恰巧次年，朱熹长子朱熟去世，朱熹伤心欲绝，无心政事，于是辞去职务，迁居建阳。辛弃疾到福建赴任，朱熹特地嘱咐他，希望能完成自己未尽的经界大事。辛弃疾在提点行于任上，巡视各州，在充分调研了解情况后，向皇帝建议，天下大事因民所欲行之，则义为公、张、全、听三州皆为经界。张全民颇不乐行，独听之民力无高下，家无贫富，常有情也。且其言曰，苟经界之行，其间条目，官府所虑未将害民者，官不必虑也，务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经界为上。这里辛弃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安定团结，和乐而不为之。辛弃疾面临的第二件事就是抄盐。在古代，盐是特殊商品，每家每户都要用盐，消耗量大，而产地有限，只限于海边或者个别咸水井湖，也就是说盐便于垄断。春秋时，齐国临海是盐的主要产地。齐国名将管仲是位大经济学家，他首创盐业官营，就是把食盐的经营权收归官方，这样政府可以赚取巨大的利润。因为管仲的这一创举，齐国很快成为各个诸侯国中最富裕的一个，奠定了齐桓公称霸的基础。以后历代都非常注重对食盐生产销售的管控。政治清明，财政宽裕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商户经营食盐。政局动荡，国家财政紧张时，又要严厉打击盐业私营，由国家垄断盐业，任意操控价格，攫取财富。宋代政治较为清明，商业十分繁荣，但南宋之后，官吏冗员多，战备开支大，财政吃紧，全国盐业政策不太统一。比如福建总共一府五州二郡，靠海的所谓下四州，福州、泉州、漳州、兴化郡，实行盐业经营准入制，叫抄盐法，就是官方发行盐钞卖给盐商，盐商凭盐钞从盐场购盐到市场上销售。而不临海的所谓上四州，建宁府、南建州、汀州，上五郡不产盐，实行盐业官营，只允许官方买卖，不允许私人进入这个领域。相比较而言，抄盐法更具活力，私人经营有竞争，服务好，价格低，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而官营盐业弊端很多，比如盐业官员损公肥私，把经营利润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比如垄断经营，强买强卖，比如垄断价格，肆意加价涨价，这些弊端最后都会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所以上四州要求像下四州一样变革盐业制度，推行抄盐法。辛弃疾果断在四个州推行抄盐法，不料又起波澜，受到朝臣非议。此前广西也曾推行抄盐，但效果不太理想，原因是到官方办理营业许可证及买抄的盐商太少，致使抄盐法无法实施。广西在当时属于边缘贫穷之地，大约民众呢不善经营，所以抄盐积极性不高，但朝臣以广西变革失败为由，意欲要求福建也停止变法，于是辛弃疾上书辩解。福建抄法才四月月，客人买抄即登第一年所卖全额之数，只缘变法之初，四川客抄折令通行，而汀州最远，汀名未及搬运，而三州之贩私盐已翻抄入汀，侵夺其额，汀钞发泄以致少缓，官吏取以借口破坏其法。今日之意，正欲行之汀之益州，奈何因噎废食也，故曰抄盐次之。同广西相反，汀州发放盐钞过多，四个月就超过了过去全年销售食盐的总数，引起人们的担忧。辛弃疾分析原因，是因为汀州距离陆至福州最远，那里的盐商还没有买超贩盐，外地的盐商已经进入汀州抢占市场了，这属于市场的合理流动，不应该大惊小怪，更不应该因噎废食。向皇帝解释清楚了经界和超盐的必要性，辛弃疾下大力气推行这两种政策，特别是在汀州试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福建滨海自古有海盗出没，特别是民生凋敝的时期，一些渔民不堪压迫，落身为寇，游荡于海上，夜间或农忙时节到岸上抢掠，形成匪患。福建亦多山，人口稠密，耕地

0: 少，山里又是匪寇理想藏身之所，出入无形，很难缉拿，所以福建一直是匪患严重的地方。考虑到民众安全和政局稳定，防止海盗和山贼侵扰，辛弃疾打算仿效在湖南创建飞虎军的做法，在福建编练一支军队。编练军队首先需要钱，辛弃疾想出一个办法，他压缩各级日常可有可无的公务开支，尽量的节省服费，专门设置一所备安库，把节省下来的钱存储于备安库之中，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备安库存钱达50万贯。50万贯有多少钱？据《宋史·职官志》，宋代一个县令的月薪是15贯，丞相的月薪为300贯。另据计算，当时50万�贯能买米20万担，一担相当于现在的60公斤，即1200万公斤。辛弃疾拿着50万贯中的一部分，抵20000担粮食，备战备荒，解决了钱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招募新兵，扩充队伍，锻造武器。辛弃疾打算将军队扩充至1万人，打造10000副铠甲。但是未等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付诸实施，朝廷的免职文件就已经下达了。原来再次有言官弹劾，1194年7月，左司谏黄艾说他仓库贪饕，奸赃狼藉，朝廷将他罢官，免去他知福州和福建安抚使的职位，连集英殿修撰这样的荣誉职务也降为秘阁修撰。这时离他上任刚刚1年。同年宋光宗逊位，其子宋宁宗即位。次年10月，言官们不依不饶，御史中丞何旦弹劾他酷虐剖敛，言躺葬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直至他将国库占为己有，朝廷又撤销了他的秘阁修撰贴旨。宋宁宗庆元2年，言官再次再补一刀，弹劾他骄横肆虐，滥杀无辜，一意孤行，朝廷又免去了他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的虚职。至此辛弃疾再次成为了一布衣百姓。很有意思的是，辛弃疾第一次被免官时刚建立起湘军飞虎军，被认为从中牟利，草菅人命，军队建立起来了，人被免职了。第二次正着手建立湘军，刚有风吹草动，还未有实质性进展，就直接让卷铺盖走人。这两者绝不是巧合，奸贪凶暴固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不愿地方势力做大，特别是不能容忍一支强大的不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地方军，才是朝廷必须采取措施的主要原因。有宋一代手握重兵，相当于挑战朝廷底线，是绝对不能够被允许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辛弃疾的仕途悲剧正源于其强大的军事才能和强烈的抗敌意识，而这又是辛弃疾个体优势和孜孜以求的目标。当辛弃疾遇到宋代的政治军事体制那一刻起，悲剧就不可避免。本来在苻坚任上，辛弃疾就颇多感慨，经常在隐士之间纠结万分。他知道自己的处政方式过于张扬，过于威严，为官场不容，因此早有去国怀乡的心理准备。然而就此挂冠而去，功业难成，心有不甘。这种欲罢不能的心绪多反映在此时的词章中。举头西北浮云，一天万里须长见，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然西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霞树苍江对起， 过危楼，玉飞还脸，元龙老矣，不凡高卧，冰壶凉殿，千古兴亡，百年悲啸，一时登览，问何人又谢，片帆沙岸，系斜阳栏。福建路南建州有一处名胜，叫双溪楼，因位于建溪和桥川两条河流的交汇处而得名。辛弃疾曾登双溪楼填两首词，另一首《瑞鹤仙》风格不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基本一致。一边是举头西北浮云，一天万里须长见的豪情万丈，一边是不妨高卧，冰壶凉殿的心灰意懒，最后只能问何人又谢，片帆沙岸，系斜阳栏。无论山林还是钟鼎，都心无心期，欲归未得，而如今终于归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那六耳猕猴啊，善灵音，能查理，知前后，万古皆名，手段本领和那石猴相似。

死后落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与真悟空同向同音者，六耳猕猴也。

慢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慢飘摇，快将尘埃打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线飘摇，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一眼眸弄脏。

0: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开始。千里神眼富刚，这小子不仁义，右手是君子镖，左手是小人镖，就给放到左肩头，一下就给白雪峰打上。哎呀，白雪峰，哎呀一声，栽两栽，晃两晃，这小子刚要过去拿钱带人走，这时候老万头急了，万广才啊喊上了，他这一喊，老板那喊，赶车那啊，这一喊呜呜全起来了。那你还打哪呀？蹭，这小子接的窗户就跳出去了，那几个受伤的也跑。你毕竟是贼呀，你又是这个店的，不跑就让人看见了。他们全跑了，老顽头这才找来了跑堂的。跑堂的，这就是你们的好店。跑堂说，这我们也不认识他呀。你不用装，现在赶快给我找郎中，找郎中给我兄弟治病，否则不然我把你们推上官府，我告官。这样跑堂的才找来最好的郎中，郎中来了，给这位白雪峰治伤，标伤好治，标起下去，肉血一血，然后给上上红伤药。白雪峰还是很精神，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大哥快走，此地非是你我弟兄久留之所，快走，不跑不行啊。这样这才把白雪峰搀在车上，该带的东西带走，所有的钱拿着，这车往苏州跑。到苏州，到苏州可就好说了，到在苏州以后都是老万头的朋友，这个过来那个来的。老万头告诉谁我也不见，赶快给我兄弟治伤，请来最好大夫治伤，养了十几天，这伤口基本上愈合，但是虽说现在还不是十分太好，但是差不多了。大哥，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干点正事儿吧，不干正事儿也不行。 就这样，老万头告诉我，今天晚上我会客，请大伙吃饭，摆了这么十几桌子，都是苏中城有头有脸做生意的。酒席宴上，万广开车介绍，这是我亲兄弟啊，我的兄弟，我们俩是合伙做买卖，我兄弟始终是没到这边来，今后我兄弟到这儿就跟我到这儿是一样的，知道吗？我兄弟是大股东，我是小股东，我属于给我兄弟打工，今后对我兄弟要百般照顾，百般尊重。他这番话，哎呀，白雪峰心想，他和你说这干啥呀？我能要你什么呢？但白雪峰人老实，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一过去可好，这些买卖人，这个来那个往来看白雪峰，这个拿点点心，这个这是苏州的名点心，给你家老人捎过去。白掌柜的，这是一点意思。那个拿点水果，这是点水果给您吃，孝敬您的，送什么都有。哎呀，送名人字画的，挑山对联的，苏中织锦的啊，这个缎子的，那个绸子的。这白雪峰气大了，大哥你这不拿我开涮？大哥你我跟你做什么买卖？我什么大股东？哎，别说了兄弟，你什么话都别说，看得起大哥吧？那当然看不起了，你就是我亲兄弟，我说这话一句玩笑没有。兄弟，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是你的好哥哥，朋友多了没有用，交质量别交数量，抬头。

看600多人都是我朋友，连澡堂搓澡都是我朋友，哪个是我的知己呀？得交一个知己，三妻四妾得有一个最好最疼的吧，一生当中有一个最爱的人吧。所以说朋友也好女人也好都选择一个，多了没有用。兄弟什么话别说，慢慢你就知道哥哥用心良苦。这个事儿就这样就过了7-8天。这一天呢，雪峰跟大哥说，大哥啊，我去那个全省镖局子看看，我这不没工作呢，我去找找看看，当个大官，我师父的心愿，让我闯荡闯荡。兄弟，咱们家有2趟街的买卖，你哥我在上海一跺脚四门烂颤，啥都没有，家里就是有钱，不是我缺你这点钱花呀。啊，你干什么打工去？当什么保镖打官？呵呵，你不理解我们练武人，我师父的意思让我闯荡闯荡，我必须得去，不行我不让去。武术是会，强身健体，买卖不用做，哥哥会做，别的话别说了。不是哥哥，你看你这人怎么不听话？行行行，我不去不去。明着白雪峰说不去，暗中白雪峰就到了全省镖局了。到全省镖局子把这封信带着，找到全省镖局子的总舵主，总舵主看完了说，雪峰啊，真不好意思，现在我们这人满为患，我们都想减员呢，现在人员超编，我们都想裁减，得有不少的下岗的，所以你来了这个，这话我不好说，过几天行不行？过几天有缺我给你补一个，行吗？雪峰就回来了，回到店房这个脸色就不太好看，心想你这倒霉劲儿，找工作还没找着。兄弟回来了，干什么去了？别提了，我去那个全省镖局子了。到全省镖局子找工作去了？你这人不有病啊？哥告诉你什么来的？咱们家有的是钱，你是我弟弟，这财产不都是你的？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你看你这人，你对你哥太不信任了。告诉你不行，去啊！哎，去啥呀，大哥？那杆没有，没有缺，我想干都干不了了，人满为患。这就是白雪峰，说实话，这要别人那就得编一编了。那行，那大哥我听你的，我不去了，行吗？我陪着你来这个。人家雪峰就说实话，那儿啊就没有这个缺了。哎，我这是倒霉。行了，兄弟，别说了，什么叫倒霉？走字儿，帮哥哥忙。哥哥是家大业大家趁，缺管理人才。像你这样的人才我太缺了。另外兄弟，你我现在是过命的交情。兄弟，我这人呢，虽说好说，有些话我不想说，光命我就欠你最少3条了。那您想想，从那个李二炮开始，一直到我耍钱出这么多事儿，都是我兄弟救的我，为我你能付出生命，2次付出生命，包括这次飙伤，哥哥心里没数吗？哥哥心里是有数的，那非得让哥哥表露出来吗？你在这儿不缺吃不缺喝，我知道你现在不缺钱，我没抹得开给你钱。这咱要走了，你该买啥买点啥，银票你拿着，你要不要我就撕他。你就拿哥哥不重视，啪一沓子有2000多两银票就扔这儿了，揣兜零花自个儿花方便，买点什么零食吃。哎呀，白雪峰心想，大哥你真能打岔，真能泡我。啊，2000多两银票往这一扔，让我买点零食吃。我买萨其马，能买一趟街的萨其马；买那核桃酥，我能铺成道。这2000多两银子，我干啥呀？我这行哥，好哥，行，我拿着，拿着行了吧？那么白雪峰现在认为哥哥这个钱不拿，哥哥肯定不高兴，就揣兜了。就在苏州啊，就再待几天。他花什么钱？他往哪儿花去？没地儿花去。这个人老实。忠厚，又没有什么别的不良嗜好，喝酒还不喝大酒，所以他就没地方花。这一天哥哥又来了，兄弟怎么样了？我的货办的差不多了，10几辆车子已经装满了，咱们回上海行吗？行啊，那咱回上海吧。我得雇点保镖的，你上全省镖局子雇。哎哥，雇什么保镖的，我来了就完了吧。我这武术你还不信呢？你不是带伤吗？好了没事了。这路面上啊也很太平，没事，我上全省镖局子
借他两个标旗，就插在前头，基本上就没事儿。这一路上啊，都得给全省镖局子这么点面子，行吗？那你去吧。就这样啊，雪峰又到了全省镖局子，借了两面镖旗，那肯定能借他。打着全省镖局的旗号，这十几挂大车，车上拉的都是奔上海这些货，办货来了吗？哥两个就坐在马车子里头，里头也挺舒服，铺的也挺软乎。回上海，苏州距离上海啊也不是很太远，走这么几天就到了上海了。到上海老爷子没回家，先办货，各商号各买卖来取货，都是他的买卖，他是总老板董事长，下头一些小经理什么的都来批货批发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各求各地，各求各地都拿走了。然后晚上广聚德请客，广聚德是自己开的买卖，自己家的买卖。大这广聚德就这大厅能放四十多桌，就谁结婚呢过寿啊都上这广聚德酒楼。

哦，我是你们两个引的小伙计啊，进而后啊，我是拜掌柜，有什么事你就学话，我就是你胯下司马，你扬鞭而走是擂将平素，你学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写对不对拜掌柜？雪峰乐哈哈哈哈，雪峰心想，我记你们都嫌累，记这么多人干什么？这四十多桌我都给你们记住了，这也不是我的买卖，我大哥这是场哄着主角起哄，这就叫开吃吧。酒席宴菜上来，这个也吃，那个也喝，喝了一会儿就看开始敬酒了。哎呦喂，白雪峰心想，这个累呀、啊、这个白东家、哦、我敬您一口，您喝一点点、哦、我干了我干了干了，哎你发财发财，那个过来，东家我敬你一点点啦，什么动静都有。哎呀，白雪峰心想，这都什么鸟语呀、啊、看这些生意人呢，就一股铜锈味，就挺讨厌的。行了，我哥让喝，这四十多桌，每桌选代表敬，还四十多人呢，忙活够呛，更累。最后啊，老掌柜站起来了，说呀，大家肃静肃静，我跟我弟弟敬大家一杯酒。这么多年呢，大家为我们两家，可以说为我们万百两家卖了不少的力，出了不少的力，我哥俩干一杯，跟大家喝喝认识酒，今后就是我弟弟说的算，来，大家干杯，哇，大家干杯。当天晚上还没回家，太晚，就在外头住了。哎，约了些朋友。第二天白天，哥哥万广才找兄弟，兄弟，今天咱俩得回家了，再不回家不行。是，我得回家看嫂子了。行行行，那哥，我买点东西。哎，买什么东西？自个儿家不，那是我一点心意，毕竟是嫂子嘛，我得给嫂子带点啥。不，那你就上咱买卖上挑，你挑点啥拿着。在咱家这个地界还用花钱呢，你写个字儿就完了，签单画圈就完事儿了。那行那行，拿点吧，那不能拿太多了，人家自己的东西你拿太多倒腾啥，倒腾完还拿回来卖，费多大劲。简单的是那个意思，拿两匹布，好好苏州的织锦缎，拿了两匹，拿着点小点心，嗯，送给嫂子嘛，也就这些东西都拿完了。哥，我准备好了，咱走吧。哥两个这才坐着车奔他们家，到前边啊这个胡同，白雪峰就感觉到这是个有钱人家，这哥哥不是吹，这个胡同里头就这么一家，黑油漆广亮大门，傻金星四个斗方上前拽着中正，到大门这儿，家人把白雪峰接进来，白雪峰倒在大哥家，一看大哥家太有钱了，院儿也大，院儿里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什么叫栀子茉莉晚香玉，三叉九鼎架之桃，迎春吊春夜来香，茶叶沫儿的养鱼缸，缸里是金鱼银鱼龙井鱼，房檐下挂的是金漆南市的鸟笼，里头什么叫鹦鹉八个化为百灵，到他屋里再看，哎呀太阔气了，挑山的对联，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笔记，米彦章的山水，祝岐山的高山流水，板桥的竹子，铁堡的对子，宋中堂的一笔虎字，他打待客厅十一间挂的这些东西，一看就是有钱有身份的人。这面是博古架，博古架上摆的是古玩，周鼎原瓷，秦尊宋玉，丈二的条案，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哥俩坐着，叫二东家。哎呦，二东家，所有总管也来，都见过大家，叫了二东家俩人坐下，叫夫人来，把夫人喊来，就说我兄弟来了。哎，总管这才跑着去请夫人。总管请来夫人，时间不大，白雪峰就听到外头有脚步之声。脚步之声过后，到待客厅前边，这十一间为待客厅，他啪，客厅这帘笼可就挑起了。那白雪峰得站起来，见嫂子吗？白雪峰站身起来，啪啦一挑帘呀。当时白雪峰就把脑袋低下了，怎么从外边进来与女子，但只见那是青丝巧挽盘龙髻，

0: 忌心横茶，薄与沾，沾茶云鬓飞彩凤啊，那凤袄相衬是薄荷衫，衫顺袖半吞是描花的腕，腕上的镯儿它似法兰，蓝缎子宫裙捏白褶，在褶下微露是小金莲，莲花的裤袄鸳鸯带，盖上的珠儿颜色鲜，仙秀一副是芙蓉面，面似桃花，她的眉儿弯，弯眉下衬是杏核眼，眼赛秋波，鼻似玄丹，丹青一点是樱桃口，口内的银牙她玉米含，含情不露是多娇的女，女中的魁首赛天仙。就说人这个眉，这个脸，这个鼻子，这个眼，长得均，长得匀，长得四衬，长得好看，长得那叫漂亮。这个小脸蛋是又光又平正，小腰眼又细又活动，小脚丫又小又轴正，比花花生香，比玉玉绝蕊，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这大嫂子长得漂亮到什么程度，说书人我没法去跟您说，因为人他的审美观点不一样，有的人喜欢高个的，那高个人就是美的，有的人喜欢矮个的，哎，矮个就是美的，有的人他喜欢巧班，说这人长一脸巧班，哎，我就乐意看他这巧班，那就是美。所以美他没有标准，什么是标准呢？你坐那儿寻思，你寻思你最爱看的最喜欢的那种女人长什么样，我书中介绍这女子叫杨杰，她就长什么样，你往那儿一寻思，哎，就是她，寻思谁漂亮她就是谁。杨杰接着外边进来，为什么说白雪峰低头太年轻了，看样子二十五六七这样，也就这样的岁数，二十五六七岁，不是二十五就二十六二十七岁，这么年轻，大哥五十出头啊，老夫少妻呀。嫂子接到外边进来，大哥万福，可这对眼睛勾魂取命，滴溜乱转，这眼睛几股查过的，一般的男人看着眼睛就得想入非非，这眼睛太勾魂了。到大哥这儿，道个万福，
1: 相公回来了。
0: 啊，回来了。七呀，我来介绍，这是我弟弟，我亲弟弟白雪峰。那么这一点杨杰相当的明白，跟丈夫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丈夫没往家里领过任何一个朋友男人，没领过，两个人的孩子七岁了，七岁的孩子，大娘子今年二十七，二十嫁到这家，万老员外的前妻死了，两个人的还没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4: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直通车。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青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副主任王丰宏医生。王丰宏，青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7年，曾多次到北京天坛医院、山东省立医院、齐鲁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脑梗死的规范化诊疗，对脑血管病、头痛、头晕、癫痫、帕金斯病、重症肌无力等疾病的诊断治疗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王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节目的一开始啊，请您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青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的基本情况吧。
6: 青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作为医院重点发展的临床科室之一，位于综合楼8楼，现有开放床位50张，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专科，主要致力于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科室现有医务人员21人，其中医疗团队是8人，这其中包含硕士研究生2人，护理团队13人。同时呢，我们科还聘请齐鲁医院王翠兰教授定期到我院坐诊查房。
5: 那么咱们神经内科呀，主要治疗哪些疾病呢？
6: 神经内科诊治的疾病非常多，但常见的疾病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呢，是脑血管病，也是我们科最常见的疾病，主要包括脑梗死、脑出血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 TIA。头晕头痛呢，是我们科的第二大病种，包括偏头痛、前庭性偏头痛、前庭性眩晕、耳石症、美尼埃病等等。其实早在10年前呢，我们科就派医疗和护理人员专门到省立医院眩晕中心进修学习头痛头晕。同时呢，我们也购置了我院的第一台眩晕检查仪器眼振电图仪。其次呢，是帕金森病、癫痫、周围神经病、脱髓鞘疾病、失眠等等。我们呢也派人专门到 北京天坛医院宣武医院进修学习帕金森病癫痫的诊断与治疗。
5: 据我了解啊，咱们科室呢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的治疗上呢是颇有建树，可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6: 好的，急性脑梗死俗称脑血栓，是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它主要是指脑血流突然中断后导致的脑组织坏死，在临床上呢具有发病率比较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还有死亡率高这四高的特点。即使经过治疗以后呢，仍然会有大约75%左右的患者会遗留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静脉溶栓治疗呢，是目前治疗脑梗死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它主要是通过静脉注射溶解血栓的药物，使阻塞的血管再通，尽可能的拯救坏死的脑组织，从而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但这个治疗对时间的要求极高，必须要在发病后的4.5到6个小时之内进行，才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5: 那咱们科室在静脉溶栓治疗方面有哪一些显著优势呢？
6: 我们科呢建立了快速响应的机制，与急诊科、化验室、影像科等紧密协作，建立了卒中绿色通道。一旦有急性脑卒中患者到达医院，我们就立即启动绿色通道。进入绿道的患者呢，在就诊过程中呢，会享受急诊看病优先、检查优先、出结果优先。对于绿色通道的患者，血常规送检后15分钟之内就能出结果。颅脑 CT 呢，患者做完 CT 还不到病房 ，CT 的结果就已经上传到科室。整个的就诊过程呢是高效省时的，确保了患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5: 王主任，那静脉溶栓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6: 静脉溶栓治疗有许多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时间，也就是发病后4.5到6个小时之内给药。所以呢，脑梗死患者能不能及时到达医院，是能不能接受静脉溶栓治疗最重要的条件。
5: 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啊，所有的脑梗死都可以溶栓吗？
6: 并不是所有的脑梗死患者都可以采取静脉溶栓治疗，

0: 医生呢会详细询问患者病史，从而确定患者是否可以使用溶栓的药物。所以呢，患者和家属一定要配合医生提供详细准确的病史，比如患者的年龄、发病时间等，来确定患者有没有溶栓的适应症。同时呢，还要提供患者既往有没有脑出血、颅内肿瘤，近期呢有没有外伤、手术，有没有脏器的出血、心肌梗死等病史，还有平时呢患者是不是应用华法林、利伐沙班等抗凝的药物，来判断患者有没有溶栓的禁忌症。同时呢，患者入院以后呢，我们还要测量血压和血糖。如果是血压超过180/100，或者是血糖小于2.8，或者是大于22.22的话，都是溶栓的禁忌症。
1: 那王主任，醒后卒中和发病时间不明的患者能溶栓吗？
0: 醒后卒中主要是指患者在睡眠中发病，醒来以后呢，才发现脑卒中症状的情况。它的发病率可以高达29%。由于无法确定准确的发病时间，这些患者呢，往往就错过了静脉溶栓这个治疗脑梗死的最佳的治疗方法。但是我们科从2022年以来，根据国内外的各大指南，开展了多模影像学指导下的醒后卒中的静脉溶栓治疗。对于这些醒后卒中或者是发病时间不明的患者，我们通过及时做颅脑磁共振的检查，通过 DWI 和 FLAIR 序列的匹配情况，我们来推测患者的发病时间，进而判断患者有没有溶栓的适应症。所以呢，部分醒后卒中和发病时间不明的患者是仍然可以采取静脉溶栓治疗的。
1: 王主任还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静脉溶栓有没有风险？
0: 目前呢，静脉溶栓是早期急性脑梗死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但是呢，它也不是神药，也有一定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可能会引起出血，比如脑子的出血、胃肠道的出血、小便的出血、皮肤黏膜的出血等等。但是呢，出血的风险相对比较小。还有极少数人呢，可能会出现药物过敏等其他的不良反应。根据现在的研究呢，表明大约有100个溶栓患者呢，会有13个患者能够接近正常或者是恢复到正常，19个患者呢能够明显的好转，仅仅有3个患者可能发生出血导致加重的风险。所以呢，静脉溶栓有风险，但是呢，它的好处是坏处的10倍。
1: 那溶栓患者该如何选择医院呢？
0: 溶栓呢需要遵循就近的原则，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为了去大医院而耽误时间，而是应该按照就近的原则选择到有溶栓能力的医院救治。因为梗死时间越长，溶栓的效果就越差，而且出血的风险呢也就越高。
1: 王主任，除了脑梗死静脉溶栓治疗的优势项目外呢，咱们科室还有哪一些特色项目呢？
0: 我们科呢还开展了耳石症的手法复位治疗。耳石症呢又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引起眩晕的常见原因之一。它主要是指头部位置变化，比如起床、躺下、在床上翻身、低头或者抬头的时候，突然出现剧烈的眩晕。通常呢，这个时间持续不会超过1分钟，发作过后呢，患者就完全恢复到正常。这主要是因为耳石脱落导致的。目前呢，我们科在耳石复位治疗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我们可以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的检查以及耳石诱发等检查手段，能够准确判断耳石的位置，然后采取相应的手法，让患者脱落的耳石回到原来的位置，可以呢让患者不用吃药、不用打针，转转头就能真正的治好病，真正的做到了手到病除。同时呢，我们还注重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康复指导，帮助患者更好的恢复和预防复发。
1: 好的，感谢王主任。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进一步咨询的话，可以拨打钦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电话0536-3234-287进行咨询。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长江黄河的怒涛翻涌，热血滚烫，
3: 到一定惊喜的歌声啊，勇壮的在上海的街区中歌唱起来。

0: 查，什么时候高速快到的时候，同志们，你得抢抢微信号。
1: 延安窑洞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2: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
3: 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
1: 山河万里，挺起不屈的脊梁，岁月如歌，续写正义的篇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4: 1937年8月，中国军队第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沪淞参战，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教泪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也，家务一切之错事，劳亲担负全责。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既有对家人的殷殷嘱托，更有赤诚的爱国之情。
5: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8月，上海战争阴云笼罩。8月13号，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地区向中国军队开枪挑衅，并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抗日英烈谢晋元孙女谢俊说，上战场前，祖父和他的战友都抱着殉国之志。
6: 这封家书是淞沪会战前的一封家书，祖父在信中对祖母表达了他要上战场前，他自己和800壮士们已经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
5: 这的确是一场生死之战，日军疲万日军坚守上海长达3个月。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马军说，淞沪会战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7: 民意的振奋啊，我们的军队已经有显著的提高了，我们是可以跟日军交战的，是可以有一战的，所谓的这个日军想3个月消灭中国的这个话是实现不了的。
5: 88年过去了，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斑驳的外墙上，8个炮弹孔、420多个枪弹孔无声地诉说着1937年那场英勇悲壮的战斗。
8: 这一张就是历史照片，10月31号他们撤出四行仓库以后，就是那个时候拍的那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大的炮弹孔，还有一点小小的点点的枪弹孔，跟我们现在上面照片是蛮像的。
5: 今年5月，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推出四行孤军足迹 City Walk 活动，馆长马幼炯一手拿着旧照片，一手指着布满弹孔的西墙给大家做着介绍。当人们把88年前四行孤军撤退时停留的地点与如今繁华的城市空间对应，仿佛走进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来自武汉的徐浩博今年15岁，特地打卡四行仓库旧址这座红色地标。
9: 四行仓库不是有一个电影叫800，之前看完这个电影感触也比较深，来到这边看的话，这边的这个革命的先烈会有更多的这种理解和敬畏。抗战胜利还是非常不容易，还是要吾辈当自强。
5: 这些年纪念馆参观人数激增，每年有100多万人，尤其青年人的占比越来越高。马幼炯不断

0: 尝试用青年人喜爱的方式讲述历史。
1: 那么我们在这个讲解里面也会针对不同年龄层，比如说小学生跟初中生跟高中生，在我们的讲解稿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是志愿者组了一个红领巾志愿讲解，我们做了一个互动剧，今后就是可能一些 AI 的技术虚拟的一些讲解导览的讲解，比如说你像我们序厅里面这封家书，我会把这个文字里面好多东西可能通过一些 AI 的手段丰富的
0: 传播。八百壮士的事迹和精神也是英烈后人的使命。谢晋元儿子谢晋民未曾见过父亲，他收集史料，遍访老兵，更多理解了父辈在家国危难之际的抉择与情怀。于是多年来，他为父亲，为八百壮士著书立传，奔走证明。如今谢晋元的孙女谢俊接过了接力棒，他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到纪念馆做义务讲解。
2: 最难忘的是像暑假寒假，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学生们来参观，觉得是蛮好的。因为首先他们去了解这一段历史，他们会认同到当时那些先辈在艰苦的条件下还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领土奋不顾身的去战斗，会让更多的孩子们有爱国主义情怀、家国情怀，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
0: 为了将抗战精神传承下去，从纪念馆开馆到现在，马幼炯和谢晋民共同做着一件事，那就是考证追寻八百壮士姓名。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份不容忘记的纪念。
1: 得到了谢老师的非常大的帮助，八百壮士的名字给他看，他也帮我做一些论证，做一些考证的工作的，他也不计报酬的，问我的奉献。好多后人他们有的时候过来就是先来看这个英明墙，哎，我的父辈在不在上面，这个就是给我感触也是比较深的。
0: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内有一面英明墙，在一块块突出的展板块上，以胸标的方式白底黑字写着战士的姓名、番号和军衔。现在英明墙上的名字已从最初的323名增至354名，但墙上仍有一些仅标注了88师番号或留白的地方，这是为尚未找到姓名的八百壮士所留。马幼炯馆长说，无论多难，寻找战士姓名这件事不会停。
3: 因为前面也有一些人的收集的成果、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借鉴的，但是后面的信息和线索呢会越来越少，收集的难度呢会越来越大。虽然难度非常大，寻找八百壮士姓名这件事呢我们还是会坚持做下去的，这也是对抗战精神传承的一个方面吧。
0: 而在谢俊心中同样也有一份坚守。
2: 我是这十年陪着我父亲参加各种有关抗战的活动，才慢慢的深入的了解到祖父这种情怀。作为后代，我们去弘扬这些抗战先辈的那种爱国主义，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去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0: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旁有一家特色咖啡馆，店里背景音乐播放的是《我和我的祖国》，墙面上的红五星 LED 屏上滚动着的抗战主题动漫图片，处处都是红色元素。吧台上摆放着顾客留言簿，其中一页上写着：山河已无恙，英雄魂长存。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

0: 平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0: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1: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1: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0: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2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

0: 安。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2: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9: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 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8: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6: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7: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0: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7: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0: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7: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1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7: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2: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 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

0: 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

0: 白燕峰表示，
1: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3: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5: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2: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2: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2: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

0: 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开局15:05，一线求解专栏，来看泰安市岱岳区盐链破局，老食品基地转战高端宠粮新赛道。
2: 山东各地外贸企

0: 企业单纲唱主角，通过科技创新和多元化布局，让外贸发展韧性更强、活力更足。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科学指导田间技术管理，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1: 青岛西海岸新区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落地，五正连发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作为传统食品产业大省，山东坐拥丰富原料与成熟加工基础，却在宠物食品赛道面临有资源难发展的难题。传统工艺如何适配高端需求？老产业基地如何破局转型？记者深入泰安市岱岳区一线，探寻传统食品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密码。
2: 像我毕业的时候是06年，那个时候其实食品行业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很难去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啊。但是宠物食品呢，是我这个年代啊正好能够遇到的机会。2011年，孔令明和团队在泰安一个小镇租下农家院做宠物零食，5年时间产值做到上千万元。可2017年起，产能急转直下，企业一度面临关停。
3: 泰安市非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明，
2: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宠物食品怎么做，宠物罐头怎么做，宠物零食怎么做，这都是很迷茫了。孔令明的困惑是宠物食品行业面临的共性难题。山东拥有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7个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6个城市都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加工产业基础。按理说，宠物食品和传统食品共享上游原料，工艺也相似。
3: 为什么企业很难成长起来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泰安市岱岳区调研，见到了当地的食品产业专班。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四季调研员张军。
4: 非凡部分相关的产业链的拆迁，我们有中国第一条硼砂糖主粮生产线，我们发展的比较晚，但是通过创新，现在始终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站稳高端、居高位。
3: 范镇地处汶河沿岸，农业发达。专班工作人员张军告诉记者，原料丰富本是优势。 但也成为了最大的牵绊。过去，宠物食品企业仅靠初级加工就能实现可观效益，但久而久之，技术跟不上，工艺又基本照搬传统食品，注定要被市场冷落。
2: 泰安市非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明：
5: 我们的客户，最终客户是不会说话的，
4: 每一个配方的背后都是大量的测试啊，如果不能不创新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的。
6: 省生物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好传统产业，减量提质关键期，有效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岱岳区的转型阵痛，恰是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攻坚的一个缩影。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刘国成：
7: 发展传统产业也是发展新的生产力，那这个背后的支撑，和我们的技术，从区委这个层面列入全区的规划，为宠物食品这个园区呢，我们提供了 110千伏的双回路的电源。第二，我们投资了3亿，完善了园区的给排水的体系，共享实验室、原材料的供给。
3: 区委书记刘国成介绍，传统食品与宠物食品优势互补，但不能直接绑定。关键在于系统化的给企业匹配研发资源，开辟一条专属于宠物食品的供应路线，并让企业充分对接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工艺。
2: 当地有一个响当当的技术大拿四川人李庆，他曾任南方多家大型宠物食品企业技术总监。2019年，放弃百万年薪，应邀到岱岳区创办泰宠公司。泰安泰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
8: 原来做高管的时候，我只能给一家宠物食品啊去做一些赋能。但是走到今天来出来过后，我们可以改变中国很多宠物食品的一些想法吧。我们也是欢迎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的企业，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团队中来。
2: 李庆认为，单靠个人技术还不够，企业间抱团创新才是最优解。当地包括非凡、泰宠在内的几家宠物食品企业，共建了共享实验室，在借鉴传统食品成熟工艺基础上，又引入冷冻、烘焙等新技术。 并反复试验提取工艺参数，形成新标准，开发新产品。首先突破的就是烘焙凉。烘焙凉就是在传统食品产业膨化工艺基础上，通过低温慢烤形成的一种含肉量更高、营养丰富的新工艺产品。在企业的新生产线上，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运行，但另外一条实验线产线却相对安静，也就是说，厂区一半的空间都是为了研发做服务，都在为传统向高端升级做过渡。
3: 如今，这里的烘焙凉产品已经供应国内头部品牌实验室内，技术裂变形成的鲜蒸凉、冻焙凉等更。

0: 多高端产品也进入了开发尾声，园区已经吸引6家企业，总体产值超过12亿元，五年翻了40倍。不仅如此，一些传统食品企业顺势加入了这个创新朋友圈，一条横贯传统与高端的新食品产业基地正在崛起。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刘国成：
1: 去年呢，我们又引进了广元达，专注于为我们这6家做上游原材料的，不用出园区就能就地消化，还满足不了我们几家企业的需求，所以说他也在寻求扩大再生产。
2: 在当前复杂外部环境下，山东各地外贸企业担纲唱主角，通过科技创新和多元化布局，让外贸发展韧性更强，活力更足，外贸出口亮点频现。请听报道。
3: 在德州天渠工业园，良泉奇美德州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出口海外的速食产品。得益于对目标市场国家的差异化布局，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订单同比增长33%。企业生产经理徐宁：
4: 根据不同国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他们当地的一个风俗，我们制定了一些差异化的一些产品。像中亚这边的话，可能他们饮食相对来说清淡一些，我们就会调整我们整体的配方结构。然后像东欧这边的话，可能他们就会更精致一些，我们就会做了一些黄油一些差异化的产品，让他们接受度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3: 瞄准海外市场痛点，日照蓝鲸液碳自主研发的三相源将逆变器与锂电池合二为一，实现了380伏三相输出，填补了部分国家中小型商业储能产品的空白。公司总裁任慧：
5: 一季度以来，我们海外订单持续向好，在海外布局了多个仓储服务节点，实现了产品更快响应，服务更贴地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技术创新，让我们的新能源产品点亮更多海外家庭。
3: 凭借优异的耐高热、耐腐蚀等特性，淄博鲁中耐火材料公司生产的镁铝铁尖晶石砖深受国际客户青睐。目前，企业产品出口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出口达到1000万元。公司国贸负责人程红利：
6: 现在这款订单是出口中东阿曼，现在正在生产这个订单的话是有400来吨。总体来说，我们出口是一个上升趋势。
3: 济宁山推工程机械借助全球极速服务网络与智慧施工平台的搭建，实现从卖设备到卖整体方案的升级，大幅提升客户粘性与产品溢价，出口迎来爆单潮。今年一季度，企业大马力推土机、大型挖掘机等产品销量同比翻番。在聊城，融汇新材料公司生产的石塑墙板具备绿色环保、轻薄耐磨、防滑阻燃等优良特性，深受国际市场青睐，成为当地绿色建材出海的明星产品。公司董事长何玉山：
7: 这个货都是我们发东南亚的，因为那些都是发英国的，这种产品在国外中东、南美、西班牙、英国，他们的销量占到90%。产品现在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供不应求。
8: 当前我省各地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治关键期，全省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科学指导田间技术管理，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加强水肥管理，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山东台综合报道。
0: 当前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关键生长期，既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冲刺阶段，也是穗期病虫害防控关键节点。针对严峻防控形势，聊城市、日照莒县等地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零距离开展技术巡诊，面对面指导科学用药。在莒县刘官庄镇的大片麦田里，农技专家逐行查看麦苗长势、土壤伤情，重点排查叶片、麦穗病虫害发生情况。日照莒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娜：
9: 我们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小组，到各乡镇街道对小麦病虫害的识别与防控进行技术指导，同时采购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以及叶面肥约38吨，分发到各小麦种子户，实现全县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
0: 为助力夏粮丰收，淄博市、德州市通过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精准调配水资源，提升用水效率，有效改善农田生产条件，夯实粮食稳产丰收坚实基础。在德州种粮大户赵金利的麦田里，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沥杆喷灌设备正在将细密的水珠均匀洒向麦田，完美还原自然降雨的灌溉效果，让麦苗喝得均匀，喝得舒适。 赵金利，
10: 至少得减一半水。省内工现在他们，你要是满罐的那个拽罐子那个，150也不好雇人一天，这一天就平均浇上3亩地，这种一天这一年就得浇10好几亩地。

0: 这是目的做油菜，还不用累，总成本能省不少的。
1: 眼下，于台县400,000亩小麦已进入阳花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病虫害、干热风等灾害的高发期。于台县抢抓农时，科学有序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在李格镇千亩高标准农田，多架植保无人机按北斗导航预设航线精准喷药，高效完成田间防护。目前全县已调配200余台植保无人机，预计5月中旬可全面完成喷防任务。于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建厂：
2: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农技壮苗行动，分片保链，主机关调查苗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精准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开展一喷三防全覆盖工作，全力推进通防通治，保障小麦稳产增产。
3: 开办一家药店需要办理多少证件，跑几次窗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随着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正式落地，现在只需要一个窗口，2天就能拿证，让企业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青岛台记者邱兆萌报道。
4: 近日，在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青岛正新仁德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丰志一次性领到了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表5份证照，成为西海岸新区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的首批受益者。青岛正新仁德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丰志：
5: 以前办这些自动药店的时候，要准备很多套材料，这次我就跑好几趟，得耗时20多天。现在都需要一个窗口，2天呢，全部拿到手，真是方便。
4: 今年以来，西海新区聚焦企业办事痛点，将企业登记、药品经营许可、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备案、食品经营备案等5个事项，整合为药店经营一件事，线上依托开业一件事智能平台，实现一网通办，线下专设药店经营一件事服务窗口，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指导、帮办代办等一站式服务。申请人只需一套材料、一表申请，即可自主选择单项或多项办理，重复材料大幅精简。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服务3科负责人王泽业：
6: 我们针对药店零售涉及的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经营等多个现场勘验环节，创新推行多勘合一模式，实行一次勘验同步核查，多证齐发，勘验时限大幅压缩。
4: 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后，整体办理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压缩率达75%。新模式覆盖药品零售企业新开办及变更业务，企业可线上或通过专窗申请，享受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3级调研员崔晓：
7: 从多窗跑到一窗办，从反复看到一次查，这一举措能有效减轻企业开办难度，大幅提升审批服务质效，预计每年可惠及经营主体600余家，助推新区药品零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8: 为倡树婚事减办、喜事新办的文明新风尚，连日来，聊城市公交集团开展公交婚车赶大集、公交婚车进社区等宣传活动，将绿色环保、经济实惠的婚庆出行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传递文明正能量。聊城台记者步秋燕报道。
1: 近日，在聊城郑家镇热闹的大集上，一辆身披红装、布置一新的公交婚车格外抢眼。聊城市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现场摆起了宣讲台，主动向赶集的群众细致讲解公交婚车的服务优势，从便捷预约到经济实惠，从低碳环保到全程保障，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生动有趣的形式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围观咨询了解。居民王女士：
9: 现在咱厂的婚事都减满，去年节油啊，既省钱还省心，风气越来越好，大家打心底的都支持。
1: 聊城市公交集团和社区工作人员化身文明宣讲员，将婚事减办、低碳减约的新理念融入宣讲中，把文化服务、惠民政策和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家门口，借助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方式，引导大家自觉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时代新风。聊城市公交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李震：
10: 公交婚车既兼顾了绿色出行和喜庆的仪式感，也减轻了新人的婚礼负担。同时啊，我们也充分考虑了新人需求，可以根据新人的意愿灵活规划婚车的线路。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通过进社区、进大集、进乡镇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把婚事简办、喜事举办的文明理念传递给更多的群众。
3: 又是一年蒜苔飘香时，在东宁市广饶县花关镇，广袤的大蒜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蒜香，1.5万亩蒜苔迎来集中采收期，蒜农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收、分拣、销售。东瀛台记者张新强报道。
11: 在广饶县花关镇北口村的一片蒜田里，翠绿的蒜苔长势喜人，种植户赵慧莲组织务工人员分片采收，依托科学管护，今年的蒜苔逆势稳产提质，让赵慧莲满心欢喜。
12: 今年种了13亩蒜苔，主要有3个品种，是沈阳四六瓣和红蒜，产量还很好，1200斤左右的，供销商都到地头收。
11: 田间的丰收景象也点燃了交易市场的活力，在花关镇杨王村的蒜苔交易市场，一捆捆刚出土的蒜苔被蒜农运送过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现场核验品相、谈价格、过秤、装车，满载新鲜富硒蒜苔的运输车整装待发，即将运往全国各地。蒜苔收购商张向建：
13: 每天呢，在这边收个30-40吨吧，这一天30车吧。这个蒜苔呢，就是品性好，苔头长，绿度好，你一点毛病没有，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用这个苔子。
11: 花关镇有着300多年的大蒜种植历史。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为花关大蒜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也赋予了它富硒的优良特性。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当地坚持因地制宜，推广高产优质品种，推广科学绿色种植技术，不断提升蒜苔品质和产量，夯实大蒜产业根基。广饶县花关镇副镇长张耀奎：
14: 目前全镇大蒜蒜苔种植面积稳定在1.5万亩，种植农户达到1200余户，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拉长产业链条，发力大蒜深加工，做强特色品牌，真正让大蒜种植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8: 日前，好运山东2026巨野欢乐健康跑在龙固镇龙美湿地公园鸣枪起跑，1900余名跑友用脚步丈量生态之美，以奔跑感受林香底蕴。请听报道。
15: 此次赛事以春天焕新畅跑龙美为主题，设置7.8公里欢乐健康跑和2.7公里亲子跑两个项目，共吸引全国18个省市的1905名选手参加。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河南洛阳的徐小兵以25分09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来自山东泰安的刘佳以29分19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冠军。2026巨野龙固欢乐健康跑男子组第一名徐小兵：
16: 非常满意，从昨天到龙固，然后感觉咱们龙固的人民特别热情，特别真诚，比我自己平常跑的要好，因为咱们的就是赛道上的老百姓都特别热情，然后还有这个路线很美，树林里面也不热，然后跑起来可舒服。
15: 竞技之外，亲子跑的赛道上同样温情满满，不少家庭携手完赛，留下一路欢笑。来自济宁市金乡县的王海华带着女儿崔真田一起完成了2.7公里的挑战。济宁市金乡县参赛家庭王海华、崔真田：
17: 这个第一次参加，带着孩子非常开心参加这个运动，然后不仅能跑完全程，然后还拿了奖，还给了这个小孩还补充能量，中途还给吃的，还给喝的。这个活动我们下次还想参加。
15: 为保证赛事顺利开展，组委会配置了充足的后勤力量，450余名志愿者为选手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同时，现场开展了工笔牡丹画展示、麒麟文化体验、二郎泉展演、非遗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将体育赛事升级为一场健康运动嘉年华。巨野县龙固镇党委书记徐巨转：
18: 以体育精明赛事带动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龙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富有地域标识度的文旅产品体系，让每位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还想来，在深度体验中记住龙固、回味龙固。
3: 2026年齐鲁最美职工，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攻坚去油技术破解油田采收难题的胜利油田高级工程师江祖明。
19: 这几天，江祖明正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盯着新一代去油剂的合成反应。他研发的去油技术已在胜利油田累计增油超400万吨，相当于又发现了一个中型油田。
20: 石油采收率平均只有30%左右，之所以采收率这么低，就是没有研发出更高端高效的新型去油剂和去油技术。
19: 作为渤海湾盆地开发历史最悠久、开采强度最大的老油田之一，胜利油田地下油藏采出液含水量高，采收率难以提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江祖明团队提出固液共存的新型去油理念。
20: 把它比喻成一碗小米粥，我们把这个小米粥注入到地下的时候呢，就希望小米汤中的米粒儿去封堵大孔道，让米汤去小孔中去油。
19: 创新的理念很快投入到试验中，然而经过大半年的反复尝试，始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胜利油田高级工程师石静：
21: 因为太难了，有的人就想放弃，但江博士始终坚定地认为一定能成功。
19: 江祖明带领团队深度复盘，从生物大分子领域获得灵感，历经6年上万次实验，成功研发出新型粘弹性颗粒去油剂，采出率由30%提升至63.6%。
20: 我们日思夜想、苦苦追寻的小米粒儿终于找到了，那一刻我们再也无法压抑心中情绪，所有人拥在一起。
19: 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盛采、东西等多个采油厂，预计可释放超过1亿吨的化学去油资源。
20: 未来我将创新研发出更多适合高温高盐油藏的新产品，以核心技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22: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再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8: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当前我省正在开展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实行非法违法小化工有奖举报政策，举报人可以拨打政务服务热线12345，微信搜索小程序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点击我要举报，或者通过属地应急管理等行业监管主管部门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举报。对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奖励金额原则上参照行政处罚金额的50%计算，最高可达50万元。
3: 请听简讯。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47614家，新开户人数122.61万人，净增26.42万人，实缴人数1219.81万人，缴存额226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和9.47%。发放贷款笔数中，40岁以下借款人占比82.98%，首套住房占比93.42%。2025年，全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增缴存25.4万人，11.9亿元，累计支持5.1万户灵活就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
8: 2026年度山东省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领军品牌征集遴选近日开启，聚焦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四个新型支柱产业和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四个新兴潜力产业。山东将力争打造100家以上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10个左右领军品牌，凝练一批优秀融合应用场景。
3: 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推进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提出加强资源余缺调配动态监测，特别要提前谋划、超前布局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持续加大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比例，明确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全面推行均衡编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
2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8: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7号6时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目前我省强对流范围明显减小，强度减弱。 七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

0: 温，沿海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鲁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0到11度；德州晴，22到11度；聊城多云，21到9度；泰安多云转晴，21到10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11度；枣庄阴转多云，25到11度；济宁阴转多云，21到8度；临沂多云转晴，24到10度；日照多云，21到11度；青岛阴转晴，20到12度；烟台阴转晴，17到12度；威海雷阵雨转晴，16到13度；潍坊多云转晴，19到11度；淄博多云转晴，19到12度；滨州晴，20到11度；东营晴，21到12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11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7号白天，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烟台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济宁、临沂、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青岛、东营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德州、聊城、菏泽、滨州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
4: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5: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
6: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5: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告别冬冷夏热，秦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
7: 课余时光，
8: 下一步坚决践行公益初心，让社区孩子平等享受艺术教育资源，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同时将广泛听取居民意见，优化教学与服务，根据孩子需求逐步增设舞蹈、乐器、编程等特色课程，还会开展艺术展演、作品展览、亲子互动等活动，将育人理念融入日常，打造青少年成长快乐的家园。
7: 近年来，我市坚持文化惠民，以全民艺术普及为抓手，将公益培训送进社区、文化馆等基层阵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多元的文化服务。在我市一处琴房，老师正在教授琴歌《静夜思》，带领学生体会琴歌的悠远与宁静。
9: 哈，免费的公益课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这个古琴课我学了，这是第二次了。你弹着我琴吧，心情挺好，很清静，身心放松。老师讲的也非常好，非常到位，也非常细心。这所有的课程我都想学，啊，我学了一个再一个。
7: 本期古琴公益培训由市文化馆开展，共设6节课，围绕古琴历史、演奏方法与独特记谱方式等，带领学员从零基础起步，逐步掌握演奏技法，在清雅琴韵中静心养性，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9: 让学员们都能够了解古琴的基本知识，还有我们的古琴特有的剪子谱，以及我们这个基础的指法，最后呢能够弹奏我们南宋时期的经典的一个琴歌《黄莺吟》。通过来学习古琴，能够达到一个修身养心的目的，能够很专注的在这一个半小时里边沉浸在我们的古琴的音乐当中。
7: 今年以来，市文化馆秉持文化惠民宗旨，持续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开设声乐、舞蹈、茶艺、形体等12门课程，通过不同艺术形式提升市民艺术素养，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截至目前，已开展培训96个班次，汇集学员1500余人次。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与馆内到群众中去系列活动相结合，继续创

0: 新服务模式，整合优质文化资源，科技赋能，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迈向需求侧精准对接，努力为群众搭建从想学艺到能学艺的桥梁，以各类特色文化活动为载体，进一步来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探索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新模式，打造清新为民正在直播政务直播间，将政务服务搬上云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暖心。
2: 申请工商的话需要什么材料呢？让我来为您解答一下。如果单位
1: 在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直播间，社保局业务骨干化身政务主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业务流程，实时解答群众咨询。今年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民生热点、企业关切，制定年度直播计划，系统梳理主题素材与解读材料，通过直播为群众提供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答疑解惑服务，累计吸引13000余人次在线观看，真正让政策从线下窗口直达云端指尖。
3: 在这个活动这个直播间，我们是要求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对各单位高频事项进行专场讲解，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直播间进行现场回复。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个直播，一共是14场，解答了各类问题是500余个。
1: 专场直播不仅拓宽了社会事务领域政策的传播覆盖面，更实现了政务服务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让政策红利直达基层，惠及民生。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企业群众的实际办事需求，精心安排直播计划，全面梳理庆州市的高频事项，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企业群众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中，回应大家提出的热点问题，提升我们的直播效果。
4: 近日，弥河镇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以扎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辖区一家企业，检查人员正在对车间内进行系统性排查，排查中发现，在一处配点箱周边不足半米处堆放了纸壳等易燃物品，存在隐患。检查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杂物清理，消除安全隐患。
5: 我们对该企业进行了劝导，及时清理杂物，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6: 针对工作人员提出的意见，我们进行全场的整理整顿，做到安全生产。
4: 安全无小事，弥河镇紧扣安全生产特点，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聚焦工贸、消防、用电等重点领域，全面强化安全监管力度，并聘请行业内专家，对辖区内各类生产企业、商超、餐饮等场所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台账，严格落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截至目前，共聘请安全专家62人次，检查重点场所128处，发现并整改隐患246条。
7: 我们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强化应急值守和闭环管理，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日前，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榜单，青州博物馆成功上榜。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的县级综合性博物馆，近年来，青州博物馆不断创新展陈与服务，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活化文物，打造青博藏珍巡展品牌，引进多个国家级主题展览，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为公众呈现优质的文化盛宴。
1: 市全域旅游综合服务中心5A级景区综合协调办公室游客服务中心主任沙宁扎根文旅一线，以专业能力与热忱初心，传承青州千年文脉，擦亮古城文旅名片，彰显新时代文旅人的责任与担当。
8: 2009年，沙宁成为了一名文旅讲解员。在工作中，他逐渐意识到，讲解员是城市对外展示的窗口，是外地游客认识青州的第一印象。
9: 为了把青州的历史底蕴、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生动形象地展示给游客，我会不断研读青州历史，向专家请教，查阅相关资料，深挖每个景观背后的故事，

0: 不断调整讲解内容，力求让每个游客都能够真正了解青州的文化底蕴，爱上青州这座美丽的城市。
1: 经过不懈努力，沙宁逐渐成长为文旅部门的全能骨干，并主动扛起行业提质重任，全力推动全市文旅行业服务水平升级。
0: 我牵头推进全市导游讲解词优化提质，组织导游及讲解志愿者开展线上线下培训，为文旅企业开展服务礼仪专项培训，持续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全面提升文旅行业整体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
1: 为更好地宣传推介青州，沙宁参加了许多上级文旅部门组织的活动，常年高强度奔波在外，用坚守与付出为青州文旅发声。
0: 记得我跟随山东省文旅厅参与沿着黄河遇见海系列推介时，常常一天转战一座城市，清晨赶路，白天筹备，夜晚复盘，只为让青州的文旅魅力在每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能够绽放光彩。虽然很苦很累，也无法陪伴家人，但每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的推介走进青州，爱上青州时，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意义。
1: 除讲解推介与行业提质工作外，沙宁还结合自己多年一线服务经验，积极参与文创产品创作，并在参加中国旅游商品交易会潍坊风筝会的重大集会时宣推青州特色旅游商品，让青州好品走出山东，走向全国。
0: 下一步，我也会不断创新文旅宣推模式，整合线上线下多元渠道协同发力，依托新媒体平台加大文旅宣传力度，借助各类节会展会拓宽推介路径，全方位展示青州文旅特色，同时常态化开展行业培训，不断规范服务标准，提升讲解水平与服务礼仪，全面优化文旅服务品质，进一步打响青州文旅品牌影响力。
2: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0: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阅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让读书成为习惯，让生活溢满书香。大家好，我是海淀小学二年级七班的李若曦，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我最喜爱的一本书《森林报》。这本书比普通的童话书更棒，它是大自然的百科全书，用新闻报道的形式把森林里的四季变化和动植物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我们读着就像在做自然科考，特别长知识。它像报社记者一样追踪森林里的大事小情，是在春天第一批苏醒，是在夏天忙着筑巢，是在秋天储存粮食，是在冬天雪地捕猎。这些奇妙的画面在书中都能找到答案。通过阅读《森林报》，我了解到燕子如何筑巢。

如何采蜜，刺猬如何冬眠，狐狸如何捕猎，懂得了每一种动植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和生存智慧，也懂得了要爱护自然，保护小动物。原来我们身边的大自然藏着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森林里的春日新闻、夏日趣事、秋日生活、冬日奇遇，每一个都让人着迷，是不是超级有趣、超级神奇？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翻开《森林报》，跟着森林记者的脚步，走进神奇的大自然，去探索更多未知的自然秘密吧。大家好，我是来自师范附小的苏月意，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城南旧事》。这本书的作者是林海英奶奶，她原名林寒英，小名英子，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林海英奶奶童年是在北京城南度过的，那里的人和事成为了她

0: 首与离别的怅然。灰安馆的风姨娘，胡同里的小伙伴，荒草丛生的宅院，吱呀作响的水车，城南的一草一木，都在小英子的世界里鲜活成长。孩童的天真，总能拨开世俗的偏见，看见人间深处最纯粹的善意。那些不被理解的执念，都成了旧时光里温柔的小印记。时光走得悄然，童年的影迹渐渐模糊，那些曾相伴的人终在岁月里走散。灰安馆的故事落幕，胡同的欢笑声远去，成长的底色本就是一场场温柔的告别，没有轰轰烈烈的感伤，只有淡淡的怀念，藏在字里行间。合上书页，老北京的胡同，缓缓前行的骆驼队，充满故事的灰安馆，依旧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小英子清脆的笑声，仿佛仍在耳畔久久回荡。我突然懂得，林海音真正要留住的不是城南旧事，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永远学不会世故的小英子。我相信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都会被她的温暖所治愈，在文字里找寻到那份久违的纯真与安宁。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南旧事，愿我们都能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4: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0: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5: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2: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